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

0: 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1: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嗯、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
0: 嗯，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哎，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找着你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没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0: 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哎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3: 你猜咋的
0: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3: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0: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你的都不醉，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在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4: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3: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你回去吧，
10: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啊，
5: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2: 这。

0: 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
1: 起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

0: 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你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4: 是
5: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7: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真是。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 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越起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

0: 又做梦了。
1: 唉，梦见四九年九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十月一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0: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0: 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1: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儿娃子，徐家才，战友们，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我在电视上看到。 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
3: 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连长，穿着军装，咱们是报兵，准备出发。报告，出发！总碉堡都炸掉，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不能有一个人。这是我的休止不下去的战争。我替你们活着，娘最好的报答。我知道啊，娘，战友，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
1: 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他们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

0: 好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跟你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
1: 啊、
0: 赶紧跑，快跑，快跑，
1: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又怎么了？哎呀，
0: 啊，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啊、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
0: 我说这样，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啊？
1: 一起跑，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不，又怎么了、
0: 哎？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儿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4: 报告班长，大
3: 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4: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5: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2: 我搅，
4: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6: 开个玩笑啦。
3: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3: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6: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6: 班长啊？
3: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3: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4: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5: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6: 拜个年。
3: 好，
2: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3: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 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6: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6: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6: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2: ！30秒！
4: 哎呀，
2: 你少了吗？
4: 对
2: 呀，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2: 哎，班长啊，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4: 到。
2: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4: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5: 等，
2: 你来。
5: 是。
2: 准备计时。
5: 哎，班长
2: 啊，
5: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5: 哎，我还想喝口水。
2: 哎，这个人毛病了。
5: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
6: 哎呀，
5: 我
6: 不好了。哎呀，
5: 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3: 说话讲话呀，
4: 他说不出来了，你看
2: 看。哎呀，你别拖，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5: 我是
2: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5: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4: 你不打我打。
3: 喂。
7: 老豆啊。
4: 老豆是什么呀？
8: 哎，就是爸爸呀。
9: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8: 哦，磕也看不见啊。
9: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
8: 好。
9: 对。行。哎呀！哎呀！
4: 时间到！
9: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8: 你们怎么不笑啊？
4: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7: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8: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哇塞！
4: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7: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4: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7: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4: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7: 好的好的。
4: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来来来。
7: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4: 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7: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4: 我怕。
7: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4: 班长，我就不打。
7: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4: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

0: 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不不不，我从环境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嗯、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嗯、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2: 风飘，嘿，海瓜葱鱼香，锅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2: 一千，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2: 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3: 起来，起来。
1: 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
0: 写信。
1: 对，写信。

0: 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大嘴儿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儿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0: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1: 又见上。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4: 张兴旺，我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了，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哎，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玩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我不屈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清理的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

快玩完了，都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怕你怎么

南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筋穿麻将，我又输的饿白虎，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这么无情，谁也没有想到，捆绑手上来把十王千岁打掉头盔，扒掉龙袍，捆下去了。到了现在，李文忠可真急了，管他舅舅不舅舅，跳脚骂昏君，无道的昏王，你做出此事跟那元顺帝有什么区别？杀吧，你把我们都杀了，我看将来谁保着你坐江山，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这当着文武这么一骂，朱元璋哪挂得住，都快把这嘴给我堵上，推下去杀了他。像疯里呀，把李文忠绑到法场，长帽一看，哎呀，来做伴儿的了，又多了一位。我十王，我说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李文忠气得直咬牙，把经过讲了一遍。行，够意思。哎，这是好哥们儿，临死就冲你说这么几句话，咱还是好朋友。我说十王千岁没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叫他杀了，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朱穆英一喊，快快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宝刀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吩咐一声点出红炮，连着就响了两声追魂炮，三声炮要一响，刀就落下来了。正在这十万紧急的关头，在法场的外面来了一哨骑兵，为首有三员大将，满身征尘呐。来者是谁？正中央正是东海王胡大海，上垂手是八臂哪吒胡德济，下垂手是野人熊胡强。胡家父子从哪儿来呢？从白羊关，他们跟随军师大帅北赶元顺帝，这一路之上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现在把这元顺帝憋到柳河川里头，再要加把劲儿，就能把元人的残余势力彻底剿灭。但是啊，也遇上个新问题，民兵几十万得吃饭，现在粮食不够。元人临撤退的时候实行了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寸草都不留，把井都囤死，坚壁清野，现在吃不上饭，这是难题。胡家父子奉了军师的令箭回京前来催粮，胡大海也没想到，刚到了武朝门前，怎么听见炮声，就见着老百姓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他让胡德济一打听，老百姓说要杀人，也不知杀什么大官。老胡就愣了，谁犯了罪了？双脚点灯，马往前催，爷儿三个紧紧赶路，正好赶到这儿， 老胡在马上长身心往法场里一看，就见法标正一拉溜捆着五个，他一眼就看着长帽了。呀，这不是帽吗？他们怎么要掉脑袋？老胡是疑惑不解，感觉到这里头有文章，大喊了一声姚丹，刀下留人，刀下留人。说着话，这爷儿仨就闯进法场。当兵的跟铁公然的心思不一样，这些人从心眼里向着常家，这些人都向着开国的元勋，一看可来了救星了，大伙替着高兴，所以主动的闪开了一条人胡同，让老胡家顺利的进了法场。胡大海先来到法标近前，把马匹带住，爷儿仨从马上跳下来，老胡舔着大肚子来到长帽的面前，小子，你这是怎么了？你看长帽刚才挺横，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爷爷活腻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那是气的，谁乐意死？觉着没有指望了，就得说两句横话，一旦他看着亲人，这心情当时就不一样了。长帽也没有想到，不早不晚，胡大海来了，他心里头一高兴，雌雄眼里头眼泪掉下来了。哎呀，二大爷，他哭了。他一哭，李文忠、于镐、丁世英、朱木英都哭了。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这玩意儿哪受得了？一看吴晓这一哭，老胡心如火烧，急得直跺脚。好了，你们受什么委屈了？赶紧对伯父演讲，皇上怎么亏待你们了？快说！粉哪吒、胡德济也急得要命。帽啊，兄弟们，快说呀！哭有什么用啊？好的。长帽止住悲声，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讲了。等讲到最后，李文忠又做了补充，把皇上的无情说了个淋漓尽致啊。胡大海性如烈火，那还能受得了？老胡急得一蹦多高，扎扎扎扎，哇，气死我也。胡大海这条老命都不要了，帽啊，你们先委屈一会儿，要按理说我应当把你们放了，但是呢，上边还有个皇上，咱呢得给他留点余地，我先费点唾沫星子跟他讲讲理，让他传旨把你们放了，那才叫名正言顺。如果他不讲理，我就传话把你们放了，咱就反了。德济，跟我走。胡德济一看爹上了脾气了，就得劝呗，爹爹，您老人家息怒。当然了，出现了这种事情，谁也压不住火，尤其是您老人家，这是上殿求情啊，八宝金殿不同联营，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人家是君，您是臣，别老觉着是磕头的把兄弟，拿当初比现在那都不行了。爹爹， 你要求情，最好把火压一压，以理服人，别上这个毛包脾气。一旦跟皇上顶碰起来，不但求不了情，恐怕咱们父子也得吃了亏呀。你个熊种，你怕死了吗？不，爹，你想错了，我并非怕死，我是想咱们现在人单势孤，一旦把事情弄砸了，可就没有救了。你说的也在理儿，咱这么办吧，在我上殿以前，咱把这事儿先安排安排啊。我说德济啊，你先领着咱们带来的骑兵把法场给我护住，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进法场，不准伤长帽他们一根汗毛，如果要出了事儿，我唯你试问。是，爹您放心吧，这事儿您交给孩儿。我说那个是监斩棚啊，我看看谁是监斩官，再跟他打个招呼。他带着胡强进了监斩棚，这铁公然已经认出胡大海来。铁公然这心里唰啦就一翻个，心说：呸，倒霉呀！怎么这人他回来了？看这意思要杀不成啊！心里说话：皇上，你那活可不小啊！难道你就顶不住胡德海吗？但是他心里也抱着一丝希望，心说胡德海一走，我就命令开刀，反正我是监斩官，我有这个权利。没想到胡德海找他来了，铁公然没有办法，硬着脑瓜皮接出监斩棚，一见面躬身施礼：哎呦，二王千岁，我铁公然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胡大海一看这铁家父子，心里当时就明白了，心说我早就瞅你们爷们儿不是东西，跟我们大家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份监斩官别人不能干，非你不可呀，你跟我装什么像。老胡又一想，我儿子嘱咐我了，管得真的假的，别把事儿弄得太僵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铁老将军啊，是我。哎，你在这儿当监斩官。

0: 在是把我气急了。
1: 哎，老四，你先别说这，盐在哪咸，醋在哪酸，他不得有个原因吗？他无缘无故上来就要啃你两口，无缘无故就要拆你金链吗？他不得有个原因吗？朱元璋一看还得往下说呀，二哥，我话没说完，这里头还有下情呢。他是因为这么回事，他是因为文武百官好像没乐了，心说这皇上怎么只说外国话呀？他不是外国话，朱元璋理亏，事关鲁云飞没法说，所以说了个胡了八度，带着最后他把脸皮一厚，二哥呀，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屈枉他们几个，他们现在犯了大不赦的罪，我是非杀不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元璋被胡大海问得张口结舌，他就会说一个字儿：杀。哎，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当初啊，拽过你了，我扇你俩嘴巴子，我叫你命。现在人家是君，一国的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德海倒不顾及这些，总的来讲得把火往下压压，保持理智的清醒。我说万岁啊，这么办吧，你这一讲我也清楚了，这几个孩子是他娘的不像话，在家里头娇生惯养，跑到八宝金殿也胡来，就不管这鲁宾飞犯了什么罪，得皇上的旨意，对不对？你是皇上，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在这胡折腾？也难怪四弟你生气，连哥哥我都气得不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地，常茂这些人有功劳，四弟啊，你别忘了，常家父子那功劳太大，你总不看在常茂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春的份上，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你死了多少回，遇上多少凶险，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排的第一份，怎么说功大于过。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此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儿骂我这儿打，打他们个皮开肉绽，多咱你出了气儿，多咱算拉倒。总而言之，留他们点活气儿，怎么样？真给杀了，后悔就晚了。四弟，拉倒吧，哎。

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了，今天他们可以大闹八宝金殿，目无圣主，明天谁敢保证还能捅什么娄子呢？正因为他们有功，我也没亏待他们，家封长举春开明王，长茂小小的年纪身为孝义永安王，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啊？这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二哥，您别在这费功夫了，我一决非杀不可。哎，四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先呐，给他们记上过，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算临时借给他们。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答应了吧。不看别人，还看着我呢。咱们老弟老兄多少年了。二哥就当求你了，也当着我脸皮厚呗，四弟开恩吧。啊，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儿。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呀。胡大海实在有点挂不住了，老胡站起身来，这火就上了一半了。四弟，你真不开恩呐、难怪老人们讲古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啊，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老四啊，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妃，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话，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儿实在是叫人汗心。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吧？朱元璋一看呀，胡大海来脾气了，站到龙书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了命劲儿了，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吧。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了。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咱们书说简短，这哥两个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就顶在一块儿。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直响。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敢劝，谁也不敢拦，也替胡大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的乱了套了，就听有人喊，了不得啦，造反啦，快点了不得啦，杀人啦，杀人啦。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儿看。朱元璋呢，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
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场，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怎么这么费事？左等不回来，右等没有音信。胡德济怕自个儿的爹吃亏，派人到店上听听消息。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了，二王就叫饶，皇上就不饶，现在就差了身手了，两个人都蹦起来了，看来今儿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饶不饶的，这话你做不了主，得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亲兵把长帽几个人给放开了。与此同时，野人熊胡强那也伸了手了，巴着一巴着把铁公然揍掉仨牙，把监斩官也给撵跑了。把长帽他们这一放开，可乱套了。长茂让手下人找来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茂，反了，他娘的造反了，反了，不保这无道昏君了，打了，就杀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帽这顿大说，打死了无数御林兵啊！要不怎么得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帽？哪一个领旨？文武百官一看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慢说没那能耐，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橛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把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惜朕给你们俸禄了。哎，他忽然想起铁公然来了，命殿头官传旨，让铁家父子阻挡一阵。宝刀大将铁公然领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列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这老家伙有能耐，今天皇上既然信任了我了，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他心里头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仨牙了。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儿。带着铁笼铁凤，一二三个三口大刀，两千军兵把道路拦住，迎面正好遇上长帽他们。铁公然用宝刀一指，呆，长帽，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帽能叫他唬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
我这屎壳郎还成精了。铁公然，老家伙，咱这么办，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慢说你们爷儿仨，就你们三十个也白给。查茂，休要大言欺人，休走招刀。抡刀就剁，铁龙铁凤恐怕他爹一个人敌不住长帽，各晃宝刀也过来了，爷儿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帽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愣愣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要不说呢，人怕知心呢、啊、他们对长帽最了解。再看四匹马跟走马灯一样，就在五朝门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语王朔正砸在铁龙的脑袋上。你别看叫铁龙，那脑袋是肉的，把头盔也砸扁了，把脑袋也砸碎了，死尸栽于马下。又过了两个回合，长帽一反手使了个反背苍花，啊啪，正揍的铁凤后脑勺上，把死尸打于马下。铁公然一看两个儿子转眼间先后毙命，能不心疼吗？他这一走神没注意，长帽这一榔头正拍在他后背上。铁公然有身宝甲，另外这一榔头正好砸到护背旗上，护背旗就是保护后背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头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背旗的旗囊，所以就保护住身躯了。长帽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男在地下摔了个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到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常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帽拿着禹王神槊点着铁公然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榔头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战马在铁公然的身上越过去，把他甩到一边。丁世英、朱穆英、于镐、李文忠齐仨战马乱斗交环，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眼前亏，一看真捂他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呀？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哼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老胡呢，在旁边看哈哈笑。
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再加上胡强、胡德济，更了不得了，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边。它的高矮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城墙也三丈多高，那城门都有一尺多厚，上头钉着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呐！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上上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茂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茂这火还没下去呢。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完。长茂也上来牛脾气了，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了，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洞到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不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朱元璋是大一怒目击。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立法会议主席沃洛什科率领的代表团一行。总投资2.5亿元的尤吉林新月远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延边首个现代化 PC 工厂项目产值突破1亿元。5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立法会议主席沃洛什科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1: 黄强、胡玉婷向代表团一行到访吉林表示欢迎。黄强说，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奋战，赢得伟大胜利，结下深厚情谊。近年来，吉林省对俄合作持续深化，滨海边疆区成为我省对俄合作首要伙伴。希望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引领，加强规划与政策协同，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不断增进人文交流，巩固立法机构协作成果，携手打造中俄地方合作新典范，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促进相互投资，积极推进跨境旅游项目，为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法治保护。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举办，欢迎滨海边疆区青年大学生来吉参加比赛、观光旅游，让中俄友谊在青年一代接力传承。科热米亚科表示，滨海边疆区与吉林拥有良好合作基础，愿与吉林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农业、教育、旅游、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欢迎

0: 吉林企业到滨海边疆区投资发展。副省长刘凯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签署双方政府会晤纪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政府副主席尤苏波夫、省领导王子连、高广斌参加会见。
1: 自投产以来，由吉林新域远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延边首个现代化 PC 工厂项目产值突破1亿元。
2: PC 是预制混凝土的英文简称。PC 装配式建筑是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的新型建造方式，广泛应用于学校、写字楼、酒店、场馆等公共建筑，以及地下综合管廊、市政及水利设施、道桥、园林景观等工程。
3: 总投资2.5亿元，用地面积5.7万平方米，可直接创造210个工作岗位。工厂配备行业先进的3+1生产体系，3条自动化流水生产线，搭配1条固定生产线。
2: 该项目建设的主厂房为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标准化智能厂房，引进了商铜搅拌设备、生产流水线及产品养护设备等专业设备，主要生产非标准混凝土预制件，设计年产能80万立方米，产值可达4.6亿元。
3: 未来，公司以延边 PC 工厂为核心支点，持续引进装配式建筑相关项目，打造完整可跨境运营的装配式建筑产业链，构建集技术研发、工程设计、生产加工、产品配送、安装施工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能力。
1: 记者从珲春市民政局了解到，为应对520、521结婚登记高峰，珲春市将在民族花园国际酒店设立婚姻登记巡回点，通过科学分流、特色活动，进一步优化婚姻登记便民服务，满足广大新人在特殊日子办理结婚登记的美好愿望。
2: 据了解，5月20号至21号，珲春市婚姻登记处仅办理补领证件、婚姻登记档案查询等业务。市民结婚登记需前往民族花园国际酒店婚姻登记巡回点办理，工作时间为上午8:30至下午16:00。婚姻登记巡回点将为爱加班，延长服务时间，增设登记窗口，确保新人快速顺利完成登记手续。现场还将设置浪漫打卡区，提供登记加婚纱摄影加酒店礼遇一站式暖心服务，为新人增添仪式感与幸福感。
4: 计划5月20号到21号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记得提前在集市办小程序预约，也可现场排队办理，带好相应证件，按预约时间到民族花园国际酒店巡回点办理。
1: 初夏时节，边城珲春风光旖旎，眼下位于马川子乡南山村的珲春牡丹园迎来盛花期，满园牡丹次第舒展芳华，静谧花海勾勒出别致的山野美景。走进牡丹园，连片牡丹竞相开放，红、粉、白等各色花朵错落分布，硕大饱满的花冠层层叠叠，风姿雍容典雅，微风轻拂，花枝摇曳，淡雅花香四处弥漫，阳光洒落花丛，盛放的牡丹娇艳灵动，未绽放的花苞缀满枝头，光影交错间尽显生机。
5: 珲春牡丹园呢，经过12年的引进与培育，有2大系列，9个品种，有20000多株。牡丹盛花期在5月20号到5月27号左右，有7天左右。芍药在6月15号到6月30号。百合7月15号到8月初，每月中旬都盛花期。
1: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珲春牡丹园还匠心打造了芍药、百合、剑兰等主题花区，各色花卉次第登场，接力盛放，形成了从春末到秋初的超长观赏期，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数月间都能邂逅不同的花景，感受四季流转间的花海浪漫。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的深入推进，珲春市的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但部分老旧小区也暴露出了管理的短板。 在部分老旧小区的单元楼道、公告栏以及公共电箱等区域，存在着大量非法张贴的小广告。这些内容繁杂、层层叠加的牛皮癣，不仅严重破坏了小区的整体美观与整洁度，造成视觉污染，其中夹杂的各类虚假信息，更是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埋下安全隐患。这种屡禁不止的现象，既拉低了城市文明形象，也直接影响了群众的居住品质与生活幸福感，成为当前文明城市创建中亟待攻克的痛点难点。文明城市的创建，归根结底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守护。在此呼吁广大市民从自身做起，坚决抵制乱贴小广告的不文明行为，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为巩固来之不易的创建成果贡献力量。下面请看一组简讯。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珲春市卫生健康局联合河南新安建河海东四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主题宣传活动。家庭医生团队现场举办加医签约、咨询义诊、健康教育等服务，不断提升居民对签约服务的知晓率和获得感。
6: 家庭医生签约就是让为能够更好的服务居民，在居民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联系所在的家庭医生，我们家庭医生会随时随地到24小时在线来守护你们的健康。
7: 日前，珲春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珲春市河南街道昌盛社区志愿者走进珲春市第6小学，开展了践行红十字使命、共建平安和谐校园主题活动，围绕校园生活常见安全问题，重点讲解了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方法、正确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内容，还普及了生活急救小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同时还邀请学生上台亲身体验、动手实操，让枯燥的急救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8: 这次讲座让我收获满满，明白了生命很脆弱，掌握急救技能很重要。今后我会安全饮食，牢记急救知识，学会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2: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达1.2万平方米，其中俄罗斯展区面积5000平方米。博览会首次设立俄罗斯国家中心展区，推出旗舰项目百货商店，展示来自俄罗斯41个地区60家生产商的商品。博览会商务活动共安排17项，其中包括第6届中俄地区合作论坛。此外，还将举办莫斯科日活动。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主办。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9: 小英雄长茂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来，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这可怎么？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是谁？朱元璋的亲姐姐，就是时王李文忠的母亲。在前文书咱讲得很清楚，李文忠为什么那么小小的年纪当了十王千岁，就由于父亲李春让朱元璋误伤给踢死了。为了补这个恩，朱元璋亲口加封十王。那时候封啊， 就像打哈哈取乐子。他也没想他能当皇上，也没想到他能得江山。后来呢，果然都实现了，说话不能不算数。因此化符前言，加封李文忠十王，对姐姐朱玉环也格外的恩待，加封五龙公主。这五龙公主那是皇上的亲姐姐，享受最高的待遇。老夫人那是非常善良的，对朱元璋十分疼爱。不管朱元璋打仗打到什么地方，老公主是非跟着不可，怕别人照顾兄弟照顾不好，自己不放心，每一次都随营出发。所以这回朱元璋占了北的燕京，老公主也就住在内宫了。当然了，平常没事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享受有人侍奉，今儿个还真有了用了，有人把老公主请出来。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洞到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不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来呀开城。姐姐开不得，一开他们就杀进来了。不会，这帮人不至于如此无礼。朱元璋躲起来，老公主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外，长望他们一看城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正中一上凤辇帘儿撩着，长茂认出来老公主朱玉环。你别看他也不露面，但是这个人的名誉谁都知道，对老公主无不尊敬。长茂众人赶紧甩凳下马，挂好了兵刃，跪倒在辇前。老公主啊，在辇上下来，颤颤巍巍用手相搀，各位将军免礼。文忠啊，母亲，你可气死我了。孩儿啊，你要造反吗？难道你要打你的舅舅？母亲，我就知道您得说这话，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他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这么一讲，老公主也埋怨兄弟做事不对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得向着朱元璋。文忠，就是你们闯进紫禁城，难道你还要亲手把你舅舅打死不成？长茂，皇上是委屈了你们，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即使皇上千不对万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力，你们就忍心把他的江山推倒不成？你们谁取代他？谁想当皇上？谁有这种不臣之心？要依我相劝， 皇上向你们认个错，赔个不是，一天云彩就叫他散了吧。如果大家不听我的相劝，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连哭带喊，长茂众人这心软下来。胡大海一看折腾的也不得灵了，他又跑出来装好人来了。这弓你不能拉折了，心说话，这回啊能给朱元璋个教训，叫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往后你也再不敢干这些坏事儿。所以老胡这一露面，把几个孩子先深刺了一顿。我说行了，别给脸不要脸，得这礼不让人，把家伙都收起来，给我退出紫禁城来。皇上能认个错不就得了吗？老公主啊，您能保着皇上非认错不可吗？他要不回回脖给大家服服软，恐怕这事儿不好办。二王放心，我一定让他给各位功臣赔礼认错。等老公主回去把朱元璋找着，把这事儿一说。现在朱元璋也不拧了。朱元璋一想，罢了，嘿嘿，我算知道了，到一定的时候，老胡家也好，老常家也好，这些武将都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没有一个向着我的。为了朕的江山社稷，干脆我就忍辱负重，赔个不是吧。这朱元璋有心劲儿，就把这个事儿深埋在心底，表面上装作认错。等出了紫禁城，二次升座八宝金殿，把长茂这几个人选上来。朱元璋满脸陪笑，左一个不对，右一个不是。你说在那封建年代，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他做的不对也是对，谁敢说他呀？那么朱元璋能做到这一步，当着文武的群臣面承认自己不对了，这也就算够瞧的了。胡大海一看也挺难过，让长茂众人也给皇上回回脖。长茂众人呼啦朝跪倒，万岁，不光您不对，我们也不是东西，做的有点过分呐、啊。没想到咱自己家人出了这么点事儿，陛下你消消气儿，不消气儿你就把我们宰了就得了。朱元璋一听，你得了吧，你还宰呢，要不因为杀你们能捅这么大娄子吗？朱元璋呢又说了几句软话，君臣哈哈一笑，言归于好，倒霉的是老铁家。朱元璋传旨，恩赏铁公然，发丧铁龙铁凤。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来了一匹快马，这马跟飞了一样，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恩桥这个人还没等下来，扑通一脑袋就栽起来了，鼻子眼往外窜血，呼呼直喘。有人发现他身上带着一份公事，赶紧启奏圣上。朱元璋不知怎么回事，让胡子海长茂赶紧下殿去看。大伙儿一看，闹了半天是铁枪将赵玉，看这意思是有急事儿，累的都不省人事了，在他身上把紧急的公文拿下来交到朱元璋的手里头。 朱元璋一看呢，用火漆封着口，上面卡着个戳子，10万火急。

是这么写的，说臣奉旨离京北赶大员，在这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势如破竹，每战必捷。现在已经顺利占领了白羊关，把援兵援将撵进柳河川。据我们所知，吴道的昏君元顺帝就在大山里边，前不正印先锋官开明王常遇春由于贪功的心切，要活捉元顺帝，率领大将100名，铁甲军3万，翻山越岭摸进柳河川。谁料想中了人家的埋伏，现在100名上将3万军兵被困重围，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势在危机。臣曾领兵带队攻打柳河川，但是其次都没有如愿。如今我是束手无策，望求主公见字之后速派援兵。来得早了，君臣能够见面；来得晚了，常遇春性命难保。上写千，下坠万，臣刘伯温顿首。哎呀，朱元璋当时啊就冒了白毛汗了，因为啊常遇春带的都是主力军呢、啊、如果出了差错，就等于断去朱元璋的左膀右臂。另外呢，看元人这势力还不小啊，这要死灰复燃再反扑回来，那不就大势已去，前功尽弃吗？到这阵儿，朱元璋明白了，马上传旨要御驾亲征。大伙儿都挺高兴，朱元璋也不贪恋那糜烂的生活了，脑袋也比较清醒了，皇上亲自挂帅，当兵的更有干劲儿了。在燕京城点了精兵5万，让常茂身为前不正印先锋官，于皋为副先锋，浩浩荡荡离开燕京，赶奔白羊关。临走的时候，把经理这一切交给十王李文忠，二王胡德海、胡家父子都随队出征。在这路上可着急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都是兼程前进，恨不能一步就飞到白羊关。单说这一天，大队正往前走着，突然停住了。先锋官长茂有点不解其意，我怎么不走了？回大人，前面道路被人家破坏了，行人车马都过不去，赶紧抢修。抢修了一顿饭还没修完，长茂有点着急，催马到了队伍的前头。他仔细一看，哎呀，这块的地势挺凶险的、啊、四面都是大山，正中央有一条道，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从这条道上通过的。破坏的不是一处，挖的不是坑就是沟，宽了下一两丈，深了下也两三丈，那一半是能填得上。长茂抬头往山头这一看，杀气腾腾，好像有埋伏。你看长茂这小子这些年也有军事经验。

0: 他一想光顾修路面，要敌人盖顶，给我们个突然袭击，那不就被动了？小眼珠他转了转了，来呀，兵撤三里。他那意思先把军队撤下去，侦查完了再说，但是晚了。话音未落地，就听见两面山头上炮号如雷，啪啪啪，咚，咚，鼓声之后，就见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乱箭切发，像狂风冰雹一样，奔民兵就砸下来。仗着长帽的先锋队久经大敌，经过训练，要不讲这个损失可太大了。就这样，受伤的人也不在少处，军兵一阵大乱，哗，了不得！马步三兵全都败下来。长帽晃的禹王神说，站住，都不行乱，点炮安营。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啊，有这么一个人在这盯着，人心就稳定下来。莫转回头，扎住阵脚，重新整队，把大营扎下来。长帽心里说话，不用问，准是袁达子啊，在这还有伏兵，全明白了。看这意思是诚心不让救我爹呀，非把我黑爹给困死柳河川不可了。长帽的火就更大了。等立住阵脚之后，长帽一马当先，讨敌骂阵。对，我杀不尽的这些小子，你们赶紧出来跟帽太爷决一雌雄，出来，有本领的你们露露面。明营军兵这一讨敌骂阵，就见盘山道上秀旗高挑，杀下一支军兵，但是看旗号不是元人的旗号，上的没有字儿。旗分五色，往左右一分，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长帽一看就吃了一惊，哎呦，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带劲，太漂亮。见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八尺五寸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这对大眼睛水汪汪的放光，鼻似悬胆，如意阔口，大耳超怀啊。这小伙看意思也不超过25岁，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双折马面，于他尾勾挂连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啊，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呀。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连长帽一贯瞧不起人的人， 小雌雄眼一瞪，也挑大指称赞：“哈，
1: 伟爷，
0: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也不怪长茂夸，叫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啊，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但这个人是谁，谁也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茂的马前，要大战长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司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这么无情，谁也没有想到，捆绑手上来把十王千岁打掉头盔，扒掉龙袍，捆下去了。到了现在，李文忠可真急了，管他舅舅不舅舅，跳脚骂。昏君，无道的昏王，你做出此事跟那元顺帝有什么区别？杀吧，你把我们都杀了，我看将来谁保着你坐江山，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这当着文武这么一骂，朱元璋哪挂得住，快把这嘴给我堵上，推下去杀了他。像疯里呀，把李文忠绑到法场，长帽一看，哎呀，来做伴的了，又多了一位。我十王，我说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李文忠气得直咬牙，把经过讲了一遍。行，够意思。哎，这是好哥们儿，临死就冲你说这么几句话，咱还是好朋友。我说十王千岁没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叫他杀了，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朱穆英一喊，快快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宝刀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吩咐一声点出红炮，咚，连着就响了两声追魂炮，三声炮要一响，刀就落下来了。正在这十万紧急的关头，在法场的外面来了一哨骑兵，为首有三员大将，满身征尘呐。来者是谁？正中央正是东海王胡大海，上锤手是八臂哪吒胡德济，下锤手是野人熊胡强。胡家父子从哪儿来呢？从白羊关，他们跟随军师大帅北赶元顺帝，这一路之上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现在把这元顺帝憋到柳河川里头，再要加把劲儿，就能把元人的残余势力彻底剿灭。但是啊，也遇上个新问题，民兵几十万得吃饭，现在粮食不够。元人临撤退的时候实行了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寸草都不留，把井都囤死，坚壁清野，现在吃不上饭，这是难题。胡家父子奉了军师的令箭回京前来催粮。胡大海也没想到，刚到了五朝门前，怎么听见炮声，就见着老百姓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他让胡德济一打听，老百姓说要杀人，也不知杀什么大官。老胡就愣了，谁犯了罪了？双脚点蹬，马往前催，爷儿三个紧紧赶路，正好赶到这儿， 老胡在马上长身形往法场里一看，就见法标正一拉溜捆着五个，他一眼就看着长帽了。呀，这不是帽吗？他们怎么要掉脑袋？老胡是疑惑不解，感觉到这里头有文章，大喊了一声姚丹，刀下留人，刀下留人。说着话，这一二仨就闯进法场。当兵的跟铁公然的心思不一样，这些人从心眼里向着常家，这些人都向着开国的元勋，一看可来了救星了，大伙替着高兴，所以主动的闪开了一条人胡同，让老胡家顺利的进了法场。胡大海先来到法标近前，把马匹带住，一二仨从马上跳下来，老胡舔着大肚子来到长帽的面前，小子，你这是怎么了？你看长帽刚才挺横，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爷爷活腻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那是气的，谁乐意死？觉着没有指望了，就得说两句横话。一旦他看着亲人，这心情当时就不一样了。长帽也没有想到，不早不晚，胡大海来了。他心里头一高兴，雌雄眼里头眼泪掉下来了。哎呀，二大爷，他哭了。他一哭，李文忠、于镐、丁世英、朱木英都哭了。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这玩意儿哪受得了？一看吴晓这一哭，老胡心如火烧，急得直跺脚。好了，你们受什么委屈了？赶紧对伯父演讲，皇上怎么亏待你们了？快说！

老胡急得一蹦多高，扎扎扎扎，喂，气死我也！胡大海这条老命都不要了，帽儿，你们先委屈一会儿。要按理说，我应当把你们放了，但是呢，上边还有个皇上，咱呢得给他留点余地。我先费点唾沫星子跟他讲讲理，让他传旨把你们放了，那才叫名正言顺。如果他不讲理，我就传话把你们放了，咱就反了。德基，跟我走。胡德基一看爹上了脾气了，就得劝呗。爹爹，爹爹，您老人家息怒。当然了，出现了这种事情，谁也压不住火，尤其是您老人家，这是上殿求情啊。八宝金殿不同联营，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人家是君，您是臣，别老觉着是磕头的把兄弟，拿当初比现在那都不行了。爹爹，你要求情最好把火压一压，以理服人，别上这个毛包脾气，一旦跟皇上顶碰起来，不但求不了情，恐怕咱们父子也得吃了亏呀。你个熊种，你怕死了吧？不，爹，你想错了，我并非怕死，我是想咱们现在人单势孤，一旦把事情弄砸了，可就没有救了。你说的也在理儿，咱这么办吧，在我上殿以前，咱把这事儿先安排安排啊。我说德基啊，你先领着咱们带来的骑兵把法场给我护住，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进法场，不准伤长帽他们一根汗毛，如果要出了事儿，我唯你试问。是，爹您放心吧，这事儿您交给孩儿。我说那个是监斩棚啊，我看看谁是监斩官，再跟他打个招呼。他带着胡强进了监斩棚，这铁公然已经认出胡大海了。铁公然这心里刷啦就一翻个，心说：呸，倒霉呀，怎么这人他回来了，看这意思要杀不成啊。心里说话：皇上，你那活可不小啊，难道你就顶不住胡德海吗？但是他心里也抱着一丝希望，心说胡德海一走，我就命令开刀，反正我是监斩官，我有这个权利。没想到胡德海找他来了，铁公然没有办法，硬着脑瓜皮接出监斩棚，一见面躬身施礼：哎呦，二王千岁，我铁公然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胡大海一看这铁家父子，心里当时就明白了，心说我早就瞅你们爷们不是东西，跟我们大家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份监斩官别人不能干，非你不可呀，你跟我装什么像。老胡又一想，我儿子嘱咐我了，管得真的假的，别把事儿弄得太僵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铁老将军啊，是我。哎，你在这儿当监斩官呢？啊，皇上的旨意，当臣子的哪个敢不遵？你说说，

0: 天降我倒霉，摊这么个差事。哎呀，我也不乐意。不过皇上今天盛怒之下，谁也不敢不听啊。您回来，我看正好，看您这意思，打算给求情吗？
1: 是这么回事。我说铁老将军，咱们公开就说明的，我现在上殿求情，我要求你高抬贵手，暂缓执行，最好先别开刀，好不好？我要求不下情来，任凭皇上发落；要求下来呢，你讲话了，那不更好吗？怎么样？往日咱处的可都不错，这点面子你得给我吧。哎喂，二王千岁，追魂炮都响了两声了，你要不来，这第三声追魂炮早响过去了，他们脑袋就落地了。你想想，我脑瓜皮薄，怎么敢抗旨不遵呢？晚了，二王，这我可不敢办。什么？你不敢办？我真不敢，我没长俩脑袋。老胡点了点头，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这脑袋我给保上险了，皇上要怪，有我盯着的，怎么样？不行不行不行，公事是公事，私交是私交，二王，你还不懂这个吗？耶！胡大海一看这小子，一抓一转个，贼光溜滑呀！他是不想答应，老胡可气急了。好好好好，我觉着往你脸上贴金，跟你说几句小话。既然你不肯赏面子，好，胡强啊，站，把三节棍拿出来，在这儿陪着你大爷坐一会儿。倘若你大爷活腻歪了，就把他脑袋给我砸开瓢，我看哪个敢传话开刀问斩。遵令。这野人还管这套，把胡伟三节棍拽出来，哗啦啦啦啦啦，一把手抓住铁公然的胳膊，在这陪着他。有这么陪着的？铁公然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头，一想胡大海你他妈损透了，你这野人是蛮不讲理，一会儿高兴非把我掐死不可。哎呀，二王千岁，二王千岁，这么办得了，你告诉少王千万别打死我，我这实在没有办法。别害怕，只要你不冒坏水，不传话杀人，你就能平安无事。儿啊，在这陪着，遵令。胡大海一看都保上险了，这才赶奔八宝金殿。哎呀，一边走着，胡大海气的大肚子直颤，心里埋怨老四啊，老四，你这还没统一天下呢，就这么翻脸不认人。拿功臣如芥草啊，方才我都听说了，就为了个小小的鲁宾妃，你就真动了心了，不惜杀掉几个开国的元勋，你还有点人心吗你？胡大海又一想，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人家德济劝了我，我就得压压火讲理。一边走他一边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别发火别发火，叨叨念念，等来到九龙口前，躬身施礼，臣胡大海参见陛下万万岁。朱元璋不看则可，一看这胡大海，他这脑袋嗡了一声， 为什么呢？

一个是磕头的把兄弟，是二哥，多年的交情了；二一则老胡家公众无伤，可以说没有老常家，没有老胡家，就没有他的今天。第三一个，胡大海这个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口快心直，逮什么他扔什么，别人抹不开的事儿他抹得开，别人不敢做的事儿他敢做，别人不敢捅的娄子他敢捅吗？你说对着这么个人我可怎么办呢？难道一说就杀不了了吗？朱元璋又一想，泼出去的水难收啊，我是皇上，我随便更改我的话那叫什么金口玉言，就是你胡德海回来也不行。朱元璋啊，真钻了牛角尖了，微微的一站身，哎呦，二哥回来了，免礼平身，赐座，谢万岁，给老胡搬了个座。这朱元璋还假装没事呢，乐比哭都难看。嘿嘿嘿嘿，二哥，您这是从哪儿来？从白羊关。哦哦哦，回京有事吗？当然有事，万岁呀！这是军师亲自给你修的本帐，请万岁龙目御览。朱元璋拿过这本帐，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他这人的心呢没在那杆上，哪有功夫看这个，草草的浏览了一遍。哦哦，二哥，有事情咱们从长计议，大概一路上你也累了，回府休息去吧。现在虽然没有正式的王府，有金庭馆呢，他寻思把胡德海先对付下去，把那几个人杀了再说。老胡心说话，你倒说个清楚。万岁且慢，方才臣路过武朝门，发现杀气腾腾，立下法场，臣仔细观看，闹了半天要杀常茂五人，老臣大吃一惊，深感不解呀。万岁，但不知常茂这几个孩子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将他等问斩？朱元璋一听没推出去，谈的这个主题上不得不回答。魏从说话他先摇摇脑袋跺跺脚，哎，二哥呀，你是没在眼前，你要在眼前你比我这活还得大，这几个东西目无圣主，简直狂傲的不得了啊，把八宝金殿都要给我拆了，恨不能抓住我啃我几口。二哥实在是把我气急了。哎，老四，你先别说这，盐在哪咸，醋在哪酸，他不得有个原因吗？他无缘无故上来就要啃你两口，无缘无故就要拆你金殿吗？他不得有个原因吗？朱元璋一看还得往下说呀，二哥，我话没说完，这里头还有下情呢。他是因为这么回事儿，他是文武百官好像没乐乐，心说这皇上怎么只说外国话呀？他不是外国话，朱元璋理亏，事关鲁云飞没法说，所以说了个胡里八嘟，带着最后他把脸皮一厚，二哥呀，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屈枉他们几个，他们现在犯了大不赦的罪，
我是非杀不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被胡大海问得张口结舌，他就会说一个字儿：杀。哎，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当初啊，拽过你了，我扇你俩嘴巴子，我叫你命。现在人家是君，一国的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德海倒不顾及这些，总的来讲得把火往下压压，保持理智的清醒。我说万岁啊，怎么办呢？你这一讲我也清楚了，这几个孩子是他娘的不像话，在家里头娇生惯养，跑到八宝金殿也胡来，就不管这鲁宾飞犯了什么罪，得皇上的旨意，对不对？你是皇上，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在这胡折腾呢？也难怪四弟你生气，连哥哥我都气得不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地，常茂这些人有功劳，四弟啊，你别忘了，常家父子那功劳太大，你总不看在常茂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春的份上，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你，死了多少回，遇上多少凶险，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排的第一份。怎么说，功大于过。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此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儿骂，我这儿打，打他们个皮开肉绽，多咱你出了气儿，多咱算拉倒。总而言之，留他们点活气儿，怎么样？真给杀了，后悔就晚了。四弟，拉倒吧，啊？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了，今天他们可以大闹八宝金殿，目无圣主，明天谁敢保证还能捅什么娄子呢？正因为他们有功，我也没亏待他们，加封常玉春开明王，常茂小小的年纪身为孝义永安王，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啊？这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二哥，您别在这费功夫了，我一决非杀不可。哎，四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先呐，给他们记上过， 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算临时借给他们，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答应了吧，不看别人，还看着我呢。咱们老弟老兄多少年了，二哥就当求你了，也搭着我脸皮厚呗。四弟，开恩吧，啊！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儿。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呀，胡大海实在有点挂不住了。老胡站起身来，这火就上了一半了。四弟，你真不开恩呐！难怪老人们讲古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啊，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老四啊，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飞，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话，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儿实在是叫人汗心。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啊？朱元璋一看呀，胡大海来脾气了，站到龙叔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的命劲儿了，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吧。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了。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咱们书说简短，这哥两个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就顶在一块儿。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直响啊！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敢劝，谁也不敢拦啊，也替胡大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

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的乱了套了，就听有人喊：了不得啦，造反啦，快点，了不得啦，杀人啦，杀人啦。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儿看。朱元璋呢，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场，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怎么这么费事？左等不回来，右等没有音信。胡德济怕自个儿的爹吃亏，派人到殿上听听消息。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了，二王就叫饶，皇上就不饶，现在就差了身手了，两个人都蹦起来了，看来今儿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饶不饶的，这话你做不了主，得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亲兵把长帽几个人给放开了。与此同时，野人兄胡强那也伸了手了，巴着一巴着把铁公然揍掉撒牙，把监斩官也给撵跑了。把长帽他们这一放开，可乱套了。长茂让手下人找来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茂，反了，他娘的造反了，反了，不保这无道昏君了，打了，就杀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茂这顿大说，打死了无数御林兵啊！要怎么得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帽？哪一个领旨？文武百官一看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慢说没那能耐，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橛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把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惜朕给你们俸禄了。哎，他忽然想起铁公然来了，命殿头官传旨，让铁家父子阻挡一阵。宝刀大将铁公然领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列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这老家伙有能耐，今天皇上既然信任了我了，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他心里头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仨牙了。

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儿。带着铁笼铁凤，爷儿三个三口大刀，两千军兵把道路拦住，迎面正好遇上长茂他们。铁公然用宝刀一指，呆，长茂，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茂能叫他唬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我这屎壳郎还成精了。铁公然，老家伙，咱这么办，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慢说你们爷儿仨，就你们三十个也白给。长茂，休要大言欺人，休走招刀。抡刀就剁，铁笼铁凤恐怕他爹一个人敌不住长茂，各晃宝刀也过来了，爷儿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茂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愣愣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要不说呢，人怕知心呢，他们对长茂最了解。再看四匹马跟走马灯一样，就在五朝门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行，冲冲冲冲冲，叮当叮当，打了个不可开交。十几个回合，就见长茂大喊一声：“你们在这儿！”啪！怎么回事？一羽王槊正砸在铁笼的脑袋上。你别看叫铁笼，那脑袋是肉的，把头盔也砸扁了，把脑袋也砸碎了，死尸栽于马下。又过了两个回合，长茂一反手使了个反背苍花，啊啪！正揍的铁凤后脑勺上，把死尸打于马下。铁公然一看，两个儿子眨眼间先后毙命，能不心疼吗？他这一走神没注意，长茂这一榔头正拍在他后背上。铁公然有身宝甲，另外这一榔头正好砸到护背旗上，护背旗就是保护后背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头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背旗的旗囊，所以就保护住身躯了。长茂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然在地下摔了个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到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常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茂拿着禹王神槊，点着铁公然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榔头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战马在铁公然的身上越过去，把他甩到一边了。丁世英、朱木英、于镐、李文忠齐仨战马乱斗交环，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盐

千亏，一看真武撑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呀？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哼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老胡呢，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再加上胡强、胡德济，更了不得了，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边。它的高矮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城墙也三丈多高，那城门都有一尺多厚，上头钉着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呐！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上上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帽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帽这火还没下去呢。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完。长帽也上来牛脾气了，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了，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洞到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不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朱元璋是扎一入怒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英雄长茂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来，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是谁？朱元璋的亲姐姐，就是十王李文忠的母亲。在前文书咱讲得很清楚，李文忠为什么那么小小的年纪当了十王千岁，就由于父亲李春让朱元璋误伤给踢死了。为了补这个恩，朱元璋亲口加封十王。那时候封啊，就像

夫人那是非常善良的，对朱元璋十分疼爱，不管朱元璋打仗打到什么地方，老公主是非跟着不可，怕别人照顾兄弟照顾不好，自己不放心，每一次都随营出发。所以这回朱元璋占了北地燕京，老公主也就住在内宫了。当然了，平常没事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享受有人侍奉，今儿个还真有了用呢。有人把老公主请出来，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洞到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不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来呀，开城！姐姐，开不得，一开他们就杀进来了。不会，这帮人不至于如此无礼。朱元璋躲起来，老公主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外。长茂他们一看城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正中一上凤辇，帘儿撩着，长茂认出来老公主朱玉环。你别看他也不露面，但是这个人的名誉谁都知道，对老公主无不尊敬。长茂众人赶紧甩凳下马，挂好了兵刃，跪倒在辇前。老公主啊，在辇上下来了，颤颤巍巍用手相搀，各位将军免礼。文忠啊，母亲，你可气死我了。孩儿啊，你要造反吗？难道你要打你的舅舅？母亲，我就知道您得说这话，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他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这么一讲，老公主也埋怨兄弟做事不对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得向着朱元璋。文忠，就是你们闯进紫禁城，难道你还要亲手把你舅舅打死不成？长茂，皇上是委屈了你们，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即使皇上千不对万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力，你们就忍心把他的江山推倒不成？你们谁取代他？谁想当皇上？谁有这种不臣之心？要以我相劝，皇上向你们认个错，赔个不是，一天云彩就叫他散了吧。如果大家不听我的相劝，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连哭带喊，长茂众人这心软起来。胡大海一看折腾的也不得灵了，他又跑出来装好人来了，这宫你不能拉折了。心说话，这回啊，能给。

元璋个教训，叫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往后你也再不敢干这些坏事儿。所以老胡这一露面，把几个孩子先深刺了一顿。我说行了，别给脸不要脸，得着礼不让人，把家伙都收起来，给我退出紫禁城外。皇上能认个错不就得了吗？老公主啊，您能保着皇上非认错不可吗？他要不回回脖给大家服服软，恐怕这事儿不好办。二王放心，我一定让他给各位功臣赔礼认错。等老公主回去把朱元璋找着，把这事儿一说。现在朱元璋也不拧了。朱元璋一想，罢了，嘿嘿，我算知道了。到一定的时候，老胡家也好，老常家也好，这些武将都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的，没有一个向着我的。为了朕的江山社稷，干脆我就忍辱负重，赔个不是吧。这朱元璋有心劲儿，就把这个事儿深埋在心底，表面上装作认错。等出了紫禁城，二次升座八宝金殿，把长茂这几个人选上来。朱元璋满脸陪笑，左一个不对，右一个不是。你说在那封建年代，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他做的不对也是对，谁敢说他呀？那么朱元璋能做到这一步，当着文武的群臣面承认自己不对了，这也就算够瞧的了。胡大海一看也挺难过，让长茂众人也给皇上回回脖。长茂众人呼啦朝跪倒，万岁，不光您不对，我们也不是东西，做的有点过分呐、啊。没想到咱自己家人出了这么点事儿，陛下你消消气儿，不消气儿你就把我们宰了就得了。朱元璋一听，你得了吧，你还宰呢，要不因为杀你们能捅这么大娄子吗？朱元璋呢又说了几句软话，君臣哈哈一笑，言归于好，倒霉的是老铁家。朱元璋传旨，恩赏铁公然，发丧铁龙铁凤。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来了一匹快马，这马跟飞了一样，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恩桥这个人还没等下来，扑通一脑袋就栽起来了，鼻子眼往外窜血，呼呼直喘。有人发现他身上带着一份公事，赶紧启奏圣上。朱元璋不知怎么回事，让胡子海长茂赶紧下殿去看。大伙儿一看，闹了半天是铁枪将赵玉，看这意思是有急事儿，累的都不省人事了，在他身上把紧急的公文拿下来，交到朱元璋的手里头。朱元璋一看呢，用火漆封着口，上头卡着个戳子，十万火急，另外印着个飞马，插着三根鸡毛。这什么意思呢？叫飞马横空，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告急文书。插三根鸡毛的意思就是鸡毛上天，越快越好。朱元璋
赶紧把这份公事打开，仔细观瞧。闹了半天，是军师刘伯温发来的。这份紧急的文书上，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说臣奉旨离京，北赶大员，在这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势如破竹，每战必捷。现在已经顺利占领了白羊关，把援兵援将撵进柳河川。据我们所知，吴道的昏君元顺帝就在大山里边。前不正印先锋官开明王常遇春，由于贪功的心切，要活捉元顺帝，率领大将100名，铁甲军3万，翻山越岭，摸进柳河川。谁料想中了人家的埋伏，现在100名上将、3万军兵被困重围，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势在危机。臣曾领兵带队攻打柳河川，但是其次都没有如愿。如今我是束手无策，望求主公见字之后速派援兵。来得早了，君臣能够见面；来得晚了，常遇春性命难保。上写千，下坠万，臣刘伯温顿首。哎呀，朱元璋当时啊就冒了白毛汗了。因为啊，常遇春带的都是主力军呢，如果出了差错，就等于断去朱元璋的左膀右臂。另外呢，看元人这势力还不小啊，这要死灰复燃再反扑回来，那不就大势已去，前功尽弃吗？到这阵儿，朱元璋明白了，马上传旨要御驾亲征。大伙儿都挺高兴，朱元璋也不贪恋那糜烂的生活了，脑袋也比较清醒了。皇上亲自挂帅，当兵的更有干劲儿了，在燕京城点了精兵5万，让常茂身为前不正印先锋官，于镐为副先锋，浩浩荡荡离开燕京，赶奔白羊关。临走的时候，把经理这一切交给十王李文忠，二王胡德海、胡家父子都随队出征。在这路上可着急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都是兼程前进，恨不能一步就飞到白羊关。单说这一天，大队正往前走着，突然停住了。先锋官长茂有点不解其意：“我怎么不走了？”回大人，前面道路被人家破坏了，行人车马都过不去，赶紧抢修。抢修了一顿饭，还没修完，长茂有点着急，催马到了队伍的前头。他仔细一看，哎呀，这块的地势挺凶险呐，四面都是大山，正中央有一条道，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从这条道上通过的。破坏的不是一处，挖的不是坑就是沟，宽了下一两丈，深了下也2-3丈，那一半是呢

0: 登天的上，长茂抬头往山头上一看，杀气腾腾，好像有埋伏。你看长茂这小子，这些年也有军事经验了。他一想，光顾修路面，要敌人盖顶，给我们个突然袭击，那不就被动了吗？小眼珠他转了转了，来呀，兵撤三里。他那意思先把军队撤下去，侦查完了再说。但是晚了，话音未落地，就听见两面山头上炮号如雷，啪啪啪，咚，鼓声之后，就见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乱箭切发，像狂风冰雹一样，奔民兵就砸下来。仗着长茂的先锋队久经大敌，经过训练，要不就这个损失可太大了。就这样，受伤的人也不在少数，军兵一阵大乱，哗，了不得！马步三兵全都败下来。长茂晃的禹王神说，站住，都不行乱，点炮安营。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啊，有这么一个人在这盯着，人心就稳定下来。莫转回头，扎住阵脚，重新整队，把大营扎下来。长茂心里说话，不用问，准是袁达子啊，在这还有伏兵，全明白了。看这意思是诚心不让救我爹呀，非把我黑爹给困死在柳河川不可了。长茂的火就更大了。等立住阵脚之后，长茂一马当先，讨敌骂阵，对，我杀不尽的这些小子，你们赶紧出来跟茂太爷决一雌雄，出来，有本领的你们露露面。明营军兵这一讨敌骂阵，就见盘山道上秀旗高挑，杀下一支军兵，但是看旗号不是元人的旗号，上的没有字儿。旗分五色，往左右一分，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长茂一看就吃了一惊，哎呦，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带劲，太漂亮。见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八尺五寸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这对大眼睛水汪汪的放光，鼻似悬胆，如意阔口，大耳超怀啊。这小伙看意思也不超过25岁，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双折马面，鱼塔尾，勾挂连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 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啊。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呀，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连长帽一贯瞧不起人的人，小雌雄眼一瞪，也挑大指称赞：“好，
1: 美爷，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
0: 也不怪长帽夸，叫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但这个人是谁，谁也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茂的马前，
2: 要大战长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

0: 我去讲，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
0: 我记得腰上，来来来，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2: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0: 爸，
3: 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没看见吗？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
0: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
5: 会后，
4: 所有人退后。
5: 要点炸药了！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哟，都靠后，趴下！

0: 区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身份都看不见呢。
2: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哎，慢走啊，张局长。
7: 老张，
9: 保重啊！
10: 慢走
9: 啊，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3: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1: 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

0: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罢
1: 了。我摔倒了，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

0: 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不，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

0: 你说，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嘛？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0: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3: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6: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3: 不见， 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2: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4: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1: 哦，
3: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
8: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0: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
0: 我还听说呀，
2: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老英雄，
11: 哎，受不起，
10: 老英雄，
11: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
1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啊，改善。
11: 我提什么要求啊？
3: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1: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12: 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6: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7: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8: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7: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8: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7: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0: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看不见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包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男人，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去家，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了呀赶紧配合我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1: 那刀叉那刀叉
0: 来了
2: 什么玩意
0: 儿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
1: 们
2: 拿我干什么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跳一遍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
3: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这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哭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在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
2: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
0: 的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1: 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哎，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给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

0: 是，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啪啪，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配上吃海鲜的戏，
3: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3: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3: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3: 海带呀、啊！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3: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3: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3: 嗨、
0: 哎，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啊哎、
3: 行了行了，孩子
0: 啊，
3: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3: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哎、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吗？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

0: 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了。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吗？”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
1: 儿。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呵、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是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

0: 来找我爸。
1: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1: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啊。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5: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没事儿，

0: 经验啊。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2: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3: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2: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4: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3: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2: 哎呦，
1: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1: 你
7: 回去吧，
10: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

0: 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我们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

0: 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哎，
3: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5: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
4: 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3: 好好好好。哎，
5: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5: 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我们重大的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对，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

0: 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0: 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0: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1: 啊！
0: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以持报红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6: 于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6: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这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10: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
11: 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3: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2: 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2: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13: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4: 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3: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5: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6: 真是
5: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5: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5: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
2: 让他喝过去，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话匣子。
0: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9: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0: 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你怎么不报名？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2: 冷子清，到，出发。
3: 做碉堡都炸了，
4: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1: 要站起来，向前。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呀，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哎、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呀呀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念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

0: 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满意，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0: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我从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0: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三二。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1: 哦，贵姓？
2: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1: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1: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1: 嫌少了
2: 啊？
1: 你要多少？
2: 800。
1: 家住何方？
2: 汉口。
1: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粤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
0: 啊，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啊！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将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

0: 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嗯，开始吗？
0: 咱们开始。嗯，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啊，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也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唱。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您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

0: 有没有？
1: 有。
0: 你听听，有啊。
2: 哦，那土炕啊。
0: 啊，
2: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2: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2: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
2: 嗯。
0: 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2: 哎。
0: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
2: 嗯。
0: 又叫蒙太奇。
2: 对对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2: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2: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2: 嗯。
0: 叫阿凡提。
2: 哦，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2: 阿凡提。
0: 啊。
2: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
0: 啊。
2: 阿凡提。
0: 嗯。
2: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2: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2: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2: 哎，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2: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2: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2: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2: 哦，
0: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2: 哦，对，
0: 这个人
2: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2: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2: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搁我这儿。
2: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2: 演个人物呢？
0: 哎，对了，
2: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2: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2: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2: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2: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2: 粤语。
0: 对了，《玉宇》。
2: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2: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2: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豫语。
2: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2: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2: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2: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2: 进口大片，
0: 都是豫语。
2: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2: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2: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2: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2: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2: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2: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2: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2: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2: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2: 打仗的。
0: 嗯，
2: 全是硬汉。
0: 嗯嗯，
2: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2: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2: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2: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2: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2: 哎呀，
0: 特别好看。
2: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精彩，甭说这个啊，
2: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2: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2: 什么呀？
0: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2: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2: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2: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2: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2: 全河南话。
0: 嗯，
2: 您这，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2: 桥段呢？
0: 呸！
2: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2: 啊？谁没文化、
0: 啊？那叫桥段吗？
2: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2: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2: 专业用语。
0: 好吧，
2: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2: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2: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2: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2: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2: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2: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2: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2: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2: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2: 哪儿？
0: 肉丝吧。
2: 哦，
0: 这个肉丝啊。
2: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要不然。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2: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2: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2: 不是，你们有跳床啊？
0: 跳船。
2: 船，
0: 吃汪船，跳船。
2: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2: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2: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2: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2: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2: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2: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2: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2: 你来河南话模吧。
0: 啊，
2: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2: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2: 哦，这是
0: 肉丝儿。
2: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吃烟。
2: 我、抽烟。
0: 赛于谦，
2: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2: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2: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2: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2: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2: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2: 妮儿。
0: 弄啥了呀？
2: 哎呀，
0: 滚
2: 啊滚啊！
0: 跳船，
2: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2: 跳船，
0: 跳船！
2: 嗯，
0: 别跳呗。
2: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2: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2: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
0: 了。啥呀？
2: 嗯，
0: 海水可凉。
2: 可凉。
0: 多凉啊！
2: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2: 啊。
0: 可凉可凉啊！
2: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2: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2: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2: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2: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2: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2: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2: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2: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2: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2: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2: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2: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2: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2: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2: 不行啊。
0: 嗯，
2: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2: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2: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2: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2: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2: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哎，好，我来肉丝儿。
2: 嗯，
0: 你来杰克。
2: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2: 可以啊。
0: 好不好？
2: 可以。
0: 化一下妆。
2: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2: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2: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2: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2: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2: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2: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2: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2: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2: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2: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2: 开始，
0: 不废话了，
2: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2: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2: 你要不先打一针？ 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2: 不是你是干嘛？禽流。

0: 池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呀、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0: 行，
1: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着？这赖谁呀、啊？
0: 赖谁呀、啊？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啊、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来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您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 这无形中就给你修过来了。华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一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计划总投资5亿元的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惠旧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生动图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工期，压实建设攻坚责任，多点位同步推进施工建设，以硬核项目建设势能筑牢全市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2: 记者在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看到，两座现代化的加工厂房已拔地而起，施工工人干劲十足，工程机械高速运转，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
3: 目前4号5号厂房已完工，达到竣工验收条件，2号宿舍楼主体已经封顶，现在正在进行2次结构砌筑，预计5月份砌筑完成，下来进行装饰装修，月底能投入使用。
2: 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由珲春蓬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5亿元，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配套建筑等设施。
3: 我们主要针对那个服装企业还有电子加工企业进行对外招商。我们预计今年再开1栋宿舍楼跟2个厂房进行配套建设。
2: 项目建成后，将为服装加工、电子产品、医药、通用设备制造等各类轻工环保无污染的工业企业，以及未来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技术等高新产业企业提供生产使用的标准化厂房，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1: 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以课前到校制度为抓手，创新育人模式，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不仅学生精气神显著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也同步增强，绘就了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的生动图景。

0: 作为珲春市全面推行课前到校制度的标杆乡镇学校，春化镇学校严格遵循省州教育部门作息管理要求，明确第一节课不早于8点，取消统一晨读和早自习，将课前时间完全交由学生自主支配。漫步在校园内，教学楼、运动场有序开放，学生们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活动。操场上，跳绳、足球等运动轮番上演，孩子们在奔跑、跳跃中舒展筋骨。教室里，大家静心阅读、预习功课、交流学习心得，
1: 挺好。在那个我们早上的时候收拾完东西之后，可以在外边玩一些器材，学校的器材、跳绳什么的，为中考做好准备。然后还可以和同学聊聊天，分享一下昨天做作业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分享问题，我感觉特别好。以前的时候，语文只能读语文，英语只能读英语，而现在我英语不好，我可以单独针对英语来读，提升自己的薄弱点，然后具有针对性的去学习，然后对我的学习有帮助。
0: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精神状态上，更反映在课堂效率中。推行自主课前活动后，学生上课注意力更集中，互动积极性明显提高，作业完成质量也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减负不减质。
2: 非常高兴，孩子们非常喜欢，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睡得好，个人卫生整理的也比较好，因为比以前可能上学比较早，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点乱。在班级呢，在8点上课的时候，他们更进入学习状态更容易。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是有时间的，大概就半个小时，他们早上来的这个时间消耗，上课可能10分钟之后就不在状态了。他这样8点上课之后，至少他的精力在8点半都是很充沛的。
0: 在创新育人模式的过程中，春化镇学校充分结合乡镇教育特色，将自主运动加自主学习深度融合，协同推进。学校一方面配齐足球、跳绳等各类体育器材，开放运动场，安排专职体育教师和值班教师做好安全管护、运动指导，保障学生运动安全与体验。另一方面，优化自主学习支持，开放多媒体教室、学科功能室，安排学科教师为学生提供预习答疑、阅读指导等个性化服务，让自主学习更具趣味性和时效性。如今的校园里，运动后神采奕奕的身影与书桌前专注研读的模样相映成趣，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显著增强，昂扬的精神面貌与浓厚的学习氛围相得益彰。
3: 我们春化镇学校呢，以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落实双减，落实国家5项管理要求。春化镇学校因为地处农村，而且距离市区比较偏远，在农忙季节呢，我们呢会安排老师早晨对班级进行巡视，带领孩子到操场上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或者是实践性的劳作活动，可以更好地释放孩子的天性。
4: 当前，珲春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城市面貌与市民素质逐步得到改善和提升，但部分区域却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亟待规范整改。
5: 位于泾河街道北侧的风帆广场，经常有市民聚众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占用公共空间，影响他人活动。与此同时，广场地面及周边绿地可见被随地丢弃的烟头纸屑，以及垃圾箱旁因清理不及时而出现的垃圾堆放。更有市民将摩托车、自行车等违规停靠在绿化带内，不仅背离了文明城市创建初衷，更反映出市民公共意识薄弱。创建文明城市，人人受益，也人人有责。曝光不是目的，改正才是答案。一次提醒可能换来长久改变。只有我们按照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全力推进各项创建任务落实落细，当问题被及时解决，文明就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的街景，摸得着的温度。
4: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珲春市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文明氛围愈发浓厚。近日，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先后开展爱心募捐活动，为一名身患骨癌的高三学子筹措治疗款项，用点滴善意传递城市温度，以暖心善行擦亮文明城市底色。
0: 上午10点，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室内爱心涌动， 师生们怀着真挚的心意，用一笔笔爱心捐款传递浓浓的同窗情谊与师生温情。
6: 得知郎启强生命的消息，我们都十分揪心。虽然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汇集成一起为他加油打气，期盼他早日康复回到教室。
7: 我校第一时间发起了爱心捐赠活动，想尽全力帮孩子，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这份爱心无关乎数额是多少，凝聚的是全校师生对郎启祥同学的牵挂与关怀。我也真切地看到了孩子们有情有义，懂得互帮互助，传递温暖，也体现出我们校园守望相助、温情友爱的良好风气。
0: 与此同时，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会员们也慷慨解囊，主动为患病学子筹措医疗费用，用社会爱心为生命护航，
8: 尽微薄之力帮助困难学子。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公益事业，传递爱心，传递温暖，为珲春文明城市建设贡献一份社会力量。
0: 少年即便被病痛折磨，却依旧对生命渴望，对校园眷恋。他多想回到熟悉的教室，和同学们一起完成最后的高考冲刺，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前程。
9: 恳请社会有爱心人士帮帮孩子，我的电话13224336188，恳请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帮帮忙，救救孩子。
0: 一份份善意跨越距离，一声声祝福温暖人心。爱心捐款汇聚成的强大暖流，不仅为患病学生缓解了医疗压力，也生动展现了珲春互帮互助、向善向美的文明风尚。
4: 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吉康之家近日举办“自强绽放光彩，助残携手同行助残日”主题活动。
0: 活动中，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同步开展的爱心义诊、爱心理发、政策宣讲与普法、反诈宣传等多个区域，切实体现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主题。社区还组织残疾人朋友们一起包饺子，在热气腾腾的氛围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增进彼此的归属感。
10: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社区通过文体活动、暖心帮扶、政策宣讲、贴心服务，切实把关心关爱送到残疾人身边。今后，社区也将继续搭建平台，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为文明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5月17号即将举办。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要求各相关部门高质量推进展览和商务活动筹备，精心策划，密切对接，提前细化活动实施方案。要提早启动各项筹备工作，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展品运输、展位搭建、新闻宣传等重点环节工作。要坚持务实高效、常态化沟通，全力以赴推动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助力中俄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朱元璋这么无情，谁也没有想到，捆绑手上来把十王千岁打掉头盔，扒掉龙袍，捆下去了。到了现在，李文忠可真急了，管他舅舅不舅舅，跳脚骂昏君，无道的昏王，你做出此事跟那元顺帝有什么区别？杀吧，你把我们都杀了，我看将来谁保着你坐江山，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这当着文武这么一骂，朱元璋哪挂得住，快把这嘴给我堵上，推下去杀了他。像疯里呀、啊，把李文忠绑到法场，长帽一看，哎呀，来做伴的了，又多了一位。我十王，我说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李文忠气得直咬牙，把经过讲了一遍。行，够意思。哎，这是好哥们儿，临死就冲你说这么几句话，咱还是好朋友。我说十王千岁没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罢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叫他杀了，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朱穆英一喊，快快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宝刀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吩咐一声点出红炮，

0: 连着就响了两声追魂炮，三声炮要一响，刀就落下来了。正在这十万紧急的关头，在法场的外面来了一哨骑兵，为首有三员大将，满身征尘呐、啊。来者是谁？正中央正是东海王胡大海，上垂手是八臂哪吒胡德济，下垂手是野人熊胡强。胡家父子从哪儿来呢？从白羊关，他们跟随军师大帅北赶元顺帝，这一路之上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现在把这元顺帝憋到柳河川里头，再要加把劲儿，就能把元人的残余势力彻底剿灭。但是啊，也遇上个新问题，民兵几十万得吃饭，现在粮食不够。元人临撤退的时候实行了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寸草都不留，把井都囤死，坚壁清野，现在吃不上饭，这是难题。胡家父子奉了军师的令箭回京前来催粮。胡大海也没想到，刚到了五朝门前，怎么听见炮声，就见着老百姓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他让胡德济一打听，老百姓说要杀人，也不知杀什么大官。老胡就愣了，谁犯了罪了？双脚点灯，马往前催，爷儿三个紧紧赶路，正好赶到这儿。老胡在马上长身形往法场里一看，就见法标上一拉溜捆着五个，他一眼就看着长帽了。呀，这不是帽吗？他们怎么要掉脑袋？老胡是疑惑不解，感觉到这里头有文章，大喊了一声呀，刀下留人，刀下留人。说着话，这一二仨就闯进法场。当兵的跟铁公然的心思不一样，这些人从心眼里向着常家，这些人都向着开国的元勋，一看可来了救星了，大伙替着高兴，所以主动的闪开了一条人胡同，让老胡家顺利的进了法场。胡大海先来到法标近前，把马匹带住，一二仨从马上跳下来。老胡舔着大肚子来到长帽的面前，小子，你这是怎么了？你看长帽刚才挺横，
1: 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爷爷活腻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
0: 那是气的，谁乐意死？觉着没有指望了，就得说两句横话。一旦他看着亲人，这心情当时就不一样了。长帽也没有想到，不早不晚，胡大海来了，他心里头一高兴，雌雄眼里头眼泪掉下来了。哎呀，二大爷，他哭了。他一哭，李文忠、于镐、丁世英、朱穆英都哭了。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这玩意儿哪受得了？一看吴晓这一哭，老胡心如火烧，急得直跺脚。孩儿啊， 你们受什么委屈了？赶紧对伯父演讲，皇上怎么亏待你们了？快说！粉哪吒胡德济也急得要命。帽儿，兄弟们，快说呀！哭有什么用啊？
2: 好的。
0: 长帽止住悲声，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讲了。等讲到最后，李文忠又做了补充，把皇上的无情说了个淋漓尽致啊。胡大海性如烈火，那还能受得了？老胡急得一蹦多高，扎扎扎扎，喂，气死我也！胡大海这条老命都不要了。帽儿，你们先委屈一会儿。要按理说，我应当把你们放了，但是呢，上边还有个皇上。咱呢得给他留点余地，我先费点唾沫星子跟他讲讲理，让他传旨把你们放了，那才叫名正言顺。如果他不讲理，我就传话把你们放了，咱就反了。德济，跟我走。胡德济一看爹上了脾气了，就得劝呗。爹爹，你老人家息怒。当然了，出现了这种事情，谁也压不住火，尤其是您老人家，这是上殿求情啊。八宝金殿不同联营，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人家是君，您是臣，别老觉着是磕头的把兄弟，拿当初比现在，那都不行了。爹爹，你要求情，最好把火压一压，以理服人，别上这个毛包脾气。一旦跟皇上顶碰起来，不但求不了情，恐怕咱们父子也得吃了亏呀。你个熊种，你怕死了吧？不，爹，您想错了，我并非怕死，我是想咱们现在人单势孤，一旦把事情弄砸了，可就没有救了。
2: 你说的也在理儿，咱这么办吧，在我上殿以前，咱把这事儿先安排安排啊。我说德济啊，你先领着咱们带来的骑兵把法场给我护住，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进法场，不准伤长帽他们一根汗毛，如果要出了事儿，我唯你试问。是，爹您放心吧，这事儿您交给孩儿。我说那个是监斩棚啊，我看看谁是监斩官，再跟他打个招呼。他带着胡强进了监斩棚里，这铁公然已经认出胡大海了。铁公然这心里刷啦就一翻个，心说：“呸，倒霉呀！怎么这人他回来了？看这意思要杀不成啊！”心里说话：“皇上，你那活可不小啊！难道你就顶不住胡大海吗？”但是他心里也抱着一丝希望，心说胡子海一走，我就命令开刀，反正我是监斩官，我有这个权利。没想到胡子海找他来了，铁公然没有办法，硬着脑瓜皮接出监斩棚，一见面躬身施礼：“哎呦，二王千岁，我铁公然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胡大海一看是铁家父子，心里当时就明白了，

0: 心说早就瞧你们爷们儿不是东西，跟我们大家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份监斩官别人不能干，非你不可呀，你跟我装什么像。老胡又一想，我儿子嘱咐我了，管得真的假的，别把事儿弄得太僵了。
1: 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铁老将军
0: 啊，是我。
1: 哎，你在这儿当监斩官呢？
0: 啊，皇上的旨意，当臣子的哪个敢不遵？你说说，偏叫我倒霉摊这么个差事。哎呀，我也不乐意。不过皇上今天盛怒之下，谁也不敢不听啊。您回来，我看正好，看您这意思，打算给求情吗？
1: 是怎么回事？我说铁老将军，咱们公开就说明的，我现在上殿求情，我要求你高抬贵手，暂缓执行，最好先别开刀，好不好？我要求不下情来，任凭皇上发落；要求下来呢，你讲话了，那不更好吗？怎么样，往日咱处的可都不错，这点面子你得给我吧。
2: 哎喂，二王且嘴，朱玉魂炮都响了两声了，你要不来，这第三声朱玉魂炮早响过去了，他们脑袋就落地了。你想想，我脑瓜皮薄，怎么敢抗旨不遵呢？晚了，二王，这我可不敢办。
1: 什么？你不敢办？
2: 我真不敢，我没长俩脑袋。
1: 老胡点了点头，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这脑袋我给保上险了，皇上要怪，有我盯着的，怎么样？
2: 不行不行不行，公事是公事，私交是私交，二王，你还不懂这个吗？
3: 耶！
2: 胡大海一看这小子，一抓一转个，贼光溜滑呀！他是不想答应。
0: 老胡可气急了，
1: 好好好好，我觉着往你脸上贴金，跟你说几句小话，既然你不肯赏面子，好。胡强啊，站！把三节棍拿出来，在这儿陪着你大爷坐一会儿。倘若你大爷活腻歪了，就把他脑袋给我砸开瓢，我看哪个敢传话，开刀问斩。遵令！这野人还管这套，把胡伟三节棍拽出来，哗啦啦啦啦啦。一把手抓住铁公然的胳膊，在这陪着他，有这么陪着的，铁公然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头，一想胡大海你他妈损透了的，这野人是蛮不讲理，一会儿高兴非把我掐死不可。
0: 哎呀，二王千岁，二王千岁，这么办得了，你告诉少王千万别打死我，我这实在没有办法。
1: 嗯，别害怕，只要你不冒坏水，不传话杀人，你就能平安无事。儿啊，在这陪着，遵令。
0: 胡大海一看都保上险了，这才赶奔八宝金殿。哎呀，一边走着，胡大海气的大肚子直颤，心里埋怨老四啊，老四，你这还没统一天下呢，就这么翻脸不认人，拿功臣如芥草啊！方才我都听说了，就为了个小小的鲁宾妃，你就真动了心了，不惜杀掉几个开国的元勋，你还有点人心吗你？

0: 胡大海又一想，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人家德济劝了我，我就得压压火讲理。一边走他一边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别发火别发火，叨叨念念，等来到九龙口前，躬身施礼，臣胡大海参见陛下，万万岁。朱元璋不看则可，一看是胡大海，他这脑袋嗡了一声。为什么呢？一个是磕头的把兄弟，是二哥，多年的交情了；二一则老胡家公众如山，可以说没有老常家，没有老胡家，就没有他的今天。第三一个，胡大海这个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口快心直，逮什么他扔什么，别人抹不开的事儿他抹得开，别人不敢做的事儿他敢做，别人不敢捅的娄子他敢捅吗？你说对着这么个人我可怎么办呢？难道一说就杀不了了吗？朱元璋又一想，泼出去的水难收啊，我是皇上，我随便更改我的话，那叫什么金口玉言，就是你胡大海回来也不行。朱元璋啊，真钻了牛角尖了，微微的一站身，哎呦，二哥回来了，免礼平身，赐座谢万岁，给老胡搬了个座。这朱元璋还假装没事儿呢，乐比哭都难看。嘿嘿嘿嘿，二哥，您这是从哪儿来？从白羊关。哦哦哦，回京有事吗？当然有事，万岁呀！这是军师亲自给你修的本章，请万岁龙目御览。朱元璋拿过这本章，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他这人的心呢没在那杆上，哪有功夫看这个，草草的浏览了一遍。哦哦，二哥，有事情咱们从长计议，大概一路上你也累了，回府休息去吧。现在虽然没有正式的王府，有金庭馆呢，他寻思把胡大海先对付下去，把那几个人杀了再说。老胡心说话，你倒说个清楚。万岁且慢，方才臣路过五朝门，发现杀气腾腾，立下法场，臣仔细观看，闹了半天要杀长茂五人，老臣大吃一惊，深感不解呀。万岁，但不知长茂这几个孩子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将他等问斩？朱元璋一听没推出去，谈的这个主题上不得不回答，魏从说话他先摇摇脑袋跺跺脚，哎，二哥呀，你是没在眼前，你要在眼前，你比我这火还得大，这几个东西目无圣主，简直狂傲的不得了啊，把八宝金殿都要给我拆了，恨不能抓住我啃我几口啊！二哥实在是把我气急了。哎，老四，你先别说这，盐在哪咸，醋在哪酸，他不得有个原因吗？他无缘无故上来 要啃你两口，无缘无故就要拆这金殿吗？他不得有个原因吗？朱元璋一看还得往下说呀，二哥，我话没说完，这里头还有下情呢。他是因为这么回事儿，他是文武百官好像没乐了，心说这皇上怎么只说外国话呀？他不是外国话，朱元璋理亏，事关鲁云飞没法说，所以说了个胡了八度，带着最后他把脸皮一厚，二哥呀，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屈枉他们几个，他们现在犯了大不赦的罪，我是非杀不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元璋被胡大海问得张口结舌，他就会说一个字儿：杀。哎，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当初啊，拽过你了，我扇你俩嘴巴子，我叫你命。现在人家是君，一国的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德海倒不顾及这些，总的来讲得把火往下压压，保持理智的清醒。我说万岁啊，这么办吧，你这一讲我也清楚了，这几个孩子是他娘的不像话，在家里都娇生惯养，跑到八宝金殿也胡来，就不管这鲁宾飞犯了什么罪，得皇上的旨意，对不对？你是皇上，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在这胡折腾呢？也难怪四弟你生气，连哥哥我都气得不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地，常茂这些人有功劳，四弟啊，你别忘了，常家父子那功劳太大，你总不看在常茂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春的份上，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你死了多少回，遇上多少凶险，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排的第一份，怎么说功大于过。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此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儿骂我这儿打，打他们个皮开肉绽，多咱你出了气儿，多咱算拉倒，总而言之留他们点活气儿，怎么样，真给杀了后悔就晚了。四弟拉倒吧，啊。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了， 今天

非杀不可。哎，四弟呀，咱这么办行不行？先呐，给他们记上过，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算临时借给他们，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答应了吧，不看别人，还看着我呢。咱们老弟老兄多少年了，二哥就当求你了，也当着我脸皮厚呗。四弟，开恩吧，啊！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儿。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呀，胡大海实在有点挂不住，老胡站起身来，这火就上了一半了。四弟，你真不开恩呐！难怪老人们讲古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啊，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老四啊，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飞，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话，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儿实在是叫人寒心。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啊？朱元璋一看呀，胡大海来脾气了，站到龙叔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的命劲了，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吧。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了。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咱们书说简短，这哥两个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就顶在一块儿。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直响啊！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敢劝，谁也不敢拦了，也替胡大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的乱了套了，就听有人喊：“了不得啦，造反啦，快点，了不得啦，杀人啦，杀人啦！”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儿看。朱元璋呢，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场，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怎么这么费事？左等不回来，右等没有音信。胡德济怕自个儿的爹吃亏，派人到殿上听听消息。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了，二王就叫饶，皇上就不饶，现在就差了身手了，两个人都蹦起来了，看来今儿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饶不饶的

这话你做不了主，得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亲兵把长帽几个人给放开了。与此同时，野人熊胡强那也伸了手了，巴着一巴掌把铁公然揍掉仨牙，把监斩官也给撵跑了。把长帽他们这一放开，可乱套了。长帽让手下人找来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帽，反了，他娘的造反了，反了，不保这无道昏君了，打吧，就杀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帽这顿大说，打死了无数御林兵啊！要不怎么得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帽？哪一个领旨？文武百官一看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慢说没那能耐，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橛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把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惜朕给你们俸禄了。哎，可忽然想起铁公然来了，命殿头官传旨，让铁家父子主挡一阵。宝刀大将铁公然领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裂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这老家伙有能耐，今天皇上既然信任了我了，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他心里头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仨牙了。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儿。带着铁笼铁凤一二三个三口大刀，两千军兵把道路拦住，迎面正好遇上长帽他们。铁公然用宝刀一指，呆，长帽，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帽能叫他唬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我这屎壳郎还成精了。铁公然，老家伙，咱这么办，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慢说你们爷儿仨，就你们三十个也白给。长帽，休要大言欺人，休走招刀。抡刀就剁，铁笼铁凤恐怕他爹一个人敌不住长帽，各晃宝刀也过来了，爷儿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
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发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愣愣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要不说呢，人怕知心呢、啊。他们对长茂最了解，再看四匹马跟走马灯一样，就在五朝门前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行，冲冲冲冲冲，叮当叮当，打了个不可开交。十几个回合，就见长茂大喊一声：“你们在这儿！”啪，怎么回事？一羽王槊正砸在铁龙的脑袋上。你别看叫铁龙，那脑袋是肉的，把头盔也砸扁了，把脑袋也砸碎了，死尸栽于马下。又过了两个回合，长茂一反手使了个反背仓花，啊啪！正揍的铁凤后脑勺上，把死尸打于马下。铁公然一看两个儿子转眼间先后毙命，能不心疼吗？他这一走神没注意，长帽这一榔头正拍在他后背上。铁公然有身宝甲，另外这一榔头正好砸到护背旗上，护背旗就是保护后背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头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背旗的旗囊，所以就保护住身躯了。长茂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男在地下摔了个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到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长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茂拿着羽王神槊点着铁公男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榔头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战马在铁公然的身上越过去，把他甩到一边。丁世英、朱木英、于镐、李文忠齐仨战马乱斗交环，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眼前亏，一看真捂他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呀？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哼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老胡呢，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再加上胡强、胡德济，更了不得了，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边。它的高矮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城墙也三丈多高，
那城门都有一尺多厚，上头钉着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呐！”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上上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茂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茂这火还没下去呢。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完。长茂也上来牛脾气了，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了。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洞到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不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朱元璋是大一怒目击。

0: 紧出来，跟帽太爷决一雌雄。出来，有本领的你们露露面。明营军兵这一讨的骂阵，就见盘山道上秀旗高挑，杀下一支军兵，但是看旗号不是元人的旗号，上头没有字儿。旗分五色，往左右一分，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长帽一看就吃了一惊，哎呦，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带劲，太漂亮。见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八尺五寸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这对大眼睛水汪汪的放光，鼻似悬胆，如意阔口，大耳超怀啊。这小伙看意思也不超过25岁，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双折马面，鱼塔尾，高挂连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啊。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一样，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连长帽一贯瞧不起人的人，小雌雄眼一瞪，也挑大指称赞：好，
1: 威爷，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
0: 也不怪长帽夸，叫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但这个人是谁谁也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帽的马前，
2: 要大战长帽。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计划总投资5亿元的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惠旧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生动图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工期，压实建设攻坚责任，多点位同步推进施工建设，以硬核项目建设势能筑牢全市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3: 记者在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看到，两座现代化的加工厂房已拔地而起，施工工人干劲十足，工程机械高速运转，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
4: 目前4号、5号厂房已完工，达到竣工验收条件。2号宿舍楼，主体已经封顶，现在正在进行2次结构砌筑，预计5月份砌筑完成，下来进行装饰装修。月底能投入服务。
3: 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由珲春蓬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5亿元，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配套建筑等设施。
4: 我们主要针对那个服装企业还有电子加工企业进行对外招商。我们预计今年再开1栋宿舍楼跟2个厂房进行配套建设。
3: 项目建成后，将为服装加工、电子产品、医药、通用设备制造等各类轻工环保无污染的工业企业，以及未来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技术等高新产业企业提供生产使用的标准化厂房，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2: 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以课前到校制度为抓手，创新育人模式，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不仅学生精气神显著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也同步增强，绘就了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的生动图景。
3: 作为珲春市全面推行课前到校制度的标杆乡镇学校，春化镇学校严格遵循省州教育部门作息管理要求，明确第一节课不早于8点，取消统一晨读和早自习，将课前时间完全交由学生自主支配。漫步在校园内，教学楼、运动场有序开放，学生们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活动。操场上，跳绳、足球等运动轮番上演，孩子们在奔跑、跳跃中舒展筋骨。教室里，大家静心阅读、预习功课、交流学习心得，
5: 挺好。在那个我们早上的时候收拾完东西之后，可以在外边玩一些器材，学校的器材、跳绳什么的，为中考做好准备。然后还可以和同学聊聊天，分享一下昨天做作业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分享问题，我感觉特别好。以前的时候，语文只能读语文，英语只能读英语，而现在我英语不好，我可以单独针对英语来读，提升自己的薄弱点，然后具有针对性的去学习，然后对我的学习有帮助。
3: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精神状态上，更反映在课堂效率中。推行自主课前活动后，学生上课注意力更集中，互动积极性明显提高，作业完成质量也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减负不减质。
6: 非常高兴，孩子们非常喜欢，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睡得好，个人卫生整理的也比较好。因为比以前可能上学比较早，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点乱。在班级呢，在8点上课的时候，他们更进入学习状态也更容易。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是有时间的，大概就半个小时，他们早上来的这个时间消耗，上课可能10分钟之后就不在状态了。他这样8点上课之后，至少他的精力在8点半都是很充沛的。
3: 在创新育人模式的过程中，春化镇学校充分结合乡镇教育特色，将自主运动加自主学习深度融合，协同推进， 学校一方面配齐足球、跳绳等各类体育器材，开放运动场，安排专职体育教师和值班教师做好安全管护、运动指导，保障学生运动安全与体验。另一方面，优化自主学习支持，开放多媒体教室、学科功能室，安排学科教师为学生提供预习答疑、阅读指导等个性化服务，让自主学习更具趣味性和时效性。如今的校园里，运动后神采奕奕的身影与书桌前专注研读的模样相映成趣，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显著增强，昂扬的精神面貌与浓厚的学习氛围相得益彰。
7: 我们春华镇学校呢，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落实双减，落实国家五项管理要求。春华镇学校因为地处农村，而且距离市区比较偏远，在农忙季节呢，我们呢会安排老师早晨对班级进行巡视，带领孩子到操场上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或者是实践性的劳作活动，可以更好地释放孩子的天性。
2: 当前珲春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城市面貌与市民素质逐步得到改善和提升，但部分区域却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亟待规范整改。
8: 位于泾河街道北侧的风帆广场，经常有市民聚众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占用公共空间，影响他人活动。与此同时，广场地面及周边绿地可见被随地丢弃的烟头纸屑，以及垃圾箱旁因清理不及时而出现的垃圾堆放，更有市民将摩托车、自行车等违规停靠在绿化带内，不仅背离了文明城市创建初衷，更反映出市民公共意识薄弱。创建文明城市，人人受益，也人人有责。曝光不是目的，改正才是答案。一次提醒可能换来长久改变。只有我们按照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全力推进各项创建任务落实落细，当问题被及时解决，文明就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的街景，摸得着的温度。
2: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珲春市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文明氛围愈发浓厚。近日，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先后开展爱心募捐活动，为一名身患骨癌的高三学子筹措治疗款项，用点滴善意传递城市温度，以暖心善行擦亮文明城市底色。
3: 上午10点，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室内爱心涌动，师生们怀着真挚的心意，用一笔笔爱心捐款传递浓浓的同窗情谊与师生温情。
9: 得知郎启强生病的消息，我们都十分揪心，虽然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汇集成一起为他加油打气，期盼他早日康复回到教室。
10: 我校第一时间发起了爱心捐赠活动，想尽全力帮孩子，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这份爱心无关乎数额是多少，凝聚的是全校师生对郎启祥同学的牵挂与关怀。我也真切地看到了孩子们有情有义，懂得互帮互助，传递温暖，也体现出我们校园守望相助、温情友爱的良好风气。
3: 与此同时，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会员们也慷慨解囊，主动为患病学子筹措医疗费用，用社会爱心为生命护航，
11: 尽微薄之力帮助困难学子。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公益事业，传递爱心，传递温暖，为珲春文明城市建设贡献一份社会力量。
3: 少年即便被病痛折磨，却依旧对生命渴望，对校园眷恋。他多想回到熟悉的教室，和同学们一起完成最后的高考冲刺，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前程。
12: 恳请社会有爱心人士帮帮孩子，我的电话13224336188，恳请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帮帮忙，救救孩子。
3: 一份份善意跨越距离，一声声祝福温暖人心。爱心捐款汇聚成的强大暖流，不仅为患病学生缓解了医疗压力，也生动展现了珲春互帮互助、向善向美的文明风尚。
2: 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吉康之家近日举办自强绽放光彩助残携手同行助残日主题活动。
3: 活动中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同步开展的爱心义诊、爱心理发、政策宣讲与普法、反诈宣传等多个区域，切实体现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主题。社区还组织残疾人朋友们一起包饺子，在热气腾腾的氛围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增进彼此的归属感。
13: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社区通过文体活动、暖心帮扶、政策宣讲、贴心服务，切实把关心关爱送到残疾人身边。今后社区也将继续搭建平台，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为文明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3: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5月17号即将举办。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要求各相关部门高质量推进展览和商务活动筹备，精心策划，密切对接，提前细化活动实施方案。要提早启动各项筹备工作，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展品运输、展位搭建、新闻宣传等重点环节工作。要坚持务实高效、常态化沟通，全力以赴推动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助力中俄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5: 1940年三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6: 给我抓住他！
7: 王，快追！
8: 哦，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7: 小芳，你怎么来了？
8: 专程来找你。
7: 啊，
8: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7: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8: 你现在去哪里啊？
7: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8: 一定要小心啊。
7: 我会的，放心吧。
9: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0: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9: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1: 是。
4: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4: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4: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5: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6: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6: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4: 你说的这些话。

0: 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1: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2: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太好
0: 了，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9: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啊？
11: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
1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5: 哎，好，
1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

0: 最优等的学校。
1: 是啊，是啊。
0: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2: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 这么远、啊！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3: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5: 好，
4: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1: 姚昌玉。
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 哎呦，好名字呀！
6: 取个新名字吧。
1: 谢谢，
7: 我也想要一下。
8: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8: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8: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8: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9: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0: 好，
11: 行了。
10: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

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
1: 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 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好好好，
2: 来来来。
1: 这下暖和了吧？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我有什么好讲的？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嗨，
2: 哪有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 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 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那后来呢？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
2: 你就是个奇女子。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 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 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 我的老师说，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毅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哦，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儿，这是你的？
1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杨玉
9: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8: 连长说，
9: 啊，
8: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

0: 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0: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5: 鬼子退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登担架，我们走。
7: 哎，好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啊，快快
7: 啊，快滚。
1: 魏民，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5: 别管我，
1: 走，
6: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 解释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5: 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

0: 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哎，老赵啊，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11: 是啥呀？
10: 啊，
11: 野菜
10: 汤。
11: 哎，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0: 这怎么喝呀？
11: 这怎么喝？
10: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2: 啊，
7: 怎么了？
1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2: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上手上，
6: 挺好的，
0: 真不错，
12: 尝尝啊！
1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3: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4: 对
15: 对
16: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7: 说得好，说得好。
18: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9: 哎呦，哎呦，哎呦，
20: 真好，真好，
21: 真好，
22: 真好，真
2: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
13: 好，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的。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3: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23: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3: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3: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3: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3: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3: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3: 哎，
2: 你回去吧。
1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3: 哎，
2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2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24: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2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24: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2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24: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3: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6: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4: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6: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24: 答，
2: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6: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6: 哎，答。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6: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6: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4: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6: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孩子都是在乞儿。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下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鲁艺学员魏华。

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哎
3: 哎哎哎老张，
4: 哎，
3: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乡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4: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0: 哎，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

0: 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了。

0: 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

出立功证件去拜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拜呀、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1: 嗯，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

0: 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
3: 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3: 慢点。没事吧？
1: 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来，坐会儿。
1: 父亲啊。
3: 啊。
1: 问你个事儿啊。
3: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3: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3: 哎，玉兰，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3: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0: 们巴斯塔呀哟嘿
1: 哟。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2: 你的电报，
3: 哎哎，
2: 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2: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索毁。
5: 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5: 好，
4: 走，收拾东西。
5: 快，马上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5: 哎，
4: 快，等等。你在说什么？
5: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4: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5: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长茂一马当先，讨敌骂阵，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呀，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连长帽一贯瞧不起人的人，小雌雄眼一瞪，也挑大指称赞：哈，威爷，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也不怪长帽夸，就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但这个人是谁谁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帽的马前，人对面来的可是明营的军队。
3: 哎，对了，你俩都不假，你是何人？哎呀，连我都不认识，你是白活呀你呀。坐稳的吧，听我跟你报个名。我家住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咱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我官拜孝义永安王，无敌大将雌雄眼长茂，茂太爷是也。啊，这个小伙也一愣，啪啪啪啪啪，伯龙马倒退了几步，吁，心里说话。人的名树的影啊，长茂这个名字那是尽人皆知啊，没想到今儿个这头一阵就遇上他了，感到高兴也有点恐惧，所以他仔细的要看一看。哎呀，等仔细的一看呢，这小伙子好像没乐了，一看这长茂长得既不惊人又不压重，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说这脑袋嘛，扁扁头，饼子脸，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鸭子儿，
2: 右边的眼比香头大不了三圈，小独头蒜的鼻子往上翘翘着，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的黄板牙，那脸上稀不楞登还有一个浅白麻子，一对山峰的耳朵，头盔可不错，还没戴正的，楼海带都系歪了，甲胄也不错，穿的也不甚整齐，护心镜、眼心镜一边一个都跑赶进窝里去了，这鱼塌尾也跑胯骨上去了，这都什么打扮呢？不过就发现长帽斜背着个大皮囊，上头明晃晃有条金链子，不知道皮囊里头装的什么法物，唯独的手里头拿的这条兵刃很是惊人，锃明刷亮，光滑夺目，是一条禹王神槊，这个形状就是一只手攥着一支笔，看一看大概能有150斤挂零，叫他这个小个拿这榔头，哎呀太不相称了，马可也不错，马大人小，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这小伙还纳闷呢，说这长帽怎么成的名呢，哎呀真叫我可发一笑，看来传言都不可轻信，眼见才能为实呢。但又一想，也不要麻痹大意，他有那么大的名誉，必定有特殊的手段，不能以相貌取人呐。这小伙思前想后，用枪一指，呆，你就是长帽。
3: 哎，对了，就是帽太爷。我想呢，你长这么好看，你叫什么名字？
2: 长帽，你先甭问，我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现在可不能告诉你。看见没？你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不但报名，我还要拜你为师，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假如要赢不了我掌中这条枪，慢说叫我报通名姓，你们在我这山前是一步也过不去。长老一听，咧着嘴他乐了，
3: 小伙子行啊，英雄爱好汉，帽太爷就喜欢你这样的，对，应当把这话说硬气点，是英雄的口气，好好好好。不过帽太爷跟你先说清楚，自从我闯荡江湖以来，久历战场，类似你这样的会的多了，别说大话使小钱，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小子你可别走。长帽说着话，冷不防地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以上示下，使了个泰山压顶，奔着小伙的脑袋就打下来。好家伙，呜！其实这小伙早有准备，你别看他说这话呢，那眼睛就盯着长帽的举动，一看禹王神槊下来了，他也不躲也不闪，横掌中的花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开！要说敢接长帽这一榔头的不多呀，这小伙是诚心就想看一看长帽有多大的劲儿。禹王神槊正砸在枪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啪，把长帽这个神槊颠起了有4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长帽还没吃过这个亏呢，震得两膀酸麻，虎口发疼，宝马良驹往后倒退了7-8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地转了一圈，长帽在马上面摘两摘，摇了两摇，好悬没出溜下去。
2: 话是吃惊不小啊。那个小伙呢也够呛，叫长茂这一榔头砸的战马倒退出去有一丈左右，这小伙就觉着两个膀子燃死，骨环好像没砸折了，头眼一看左手的虎口震破了，鲜血顺着手腕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个小伙子一皱眉，长茂果然厉害，我要多加谨慎。正在这么时候，就听长茂的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茂，你在后边歇一会儿，把这小子交给我。来的是谁？正是长茂的好朋友坏小子丁世英。怎么叫坏小子呢？这家伙72个转轴36个心眼儿，一肚子都是坏水。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知道他怎么回事，不能吃亏，要初次见面非吃亏不可。丁世英打算露一手，让长茂回去休息休息。长茂一看心里挺高兴，心说还是好朋友啊，在关键的时刻就瞅出远近来了，最好让这坏小子先盯一阵，我在旁边偷着看看这个漂亮小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好做得心中有数，再赢他也不晚。长茂把马一学，我说小子你可重点意，哎，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了。长茂回归本队，在这观战不提，单说丁世英马到阵前少气无力呀，就像病了2个月刚起床一样，吁，咯噔，马站住了。这个漂亮小伙一看心中十分的不高兴，他打的是长帽，一看怎么换了人了，要换了这个人像人样也行，这比长帽还难看，光说这脑袋好像个青萝卜差不多少，面黄肌瘦还带绿头的，看这意思病了大概能有几个月了，坐那都上不来气儿嘛，张着嘴哈哧哈哧直喘，灰歪假蟹跟打了败仗差不多少。再看他骑这匹马，这小伙更乐了，在哪儿学么这么匹马来，没毛，这马尾巴跟小肉棍一样，还一个劲儿的扑棱，掌中这条枪与众不同，是一条都牛战杆。什么叫都牛战杆？不带鎏金挡，也没有枪缨，就是铁枪头安着个铁杆儿，短粗胖，但是看这个枪如果是实心儿的，分量可不轻。看他这个样子，不能是实心儿的，多半是空膛的。小伙子看罢多时，一皱眉：“呆，你是谁？”“哎呦，我你小点劲儿好不好？”打仗凭的是本领，不再说话有劲儿没劲儿，你这一嗓子好像没把我吓趴下。废话，你是谁？没有劲儿你干什么来送死？哎，不知者不怪，你是外人你不懂。你看着没，刚才跟你伸手那个长帽是我们的头，你再回头瞅着那一帮都是我们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了个规矩， 遇上英雄都得轮流动手，谁不打两下子就罚谁三天不吃饭。你说我这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病了好几个月，再饿三天非得咽气不可，怎么办呢？不能因为我破了这个规矩，我小伙子，我陪你啊走那么两趟，你把那劲儿留着给长茂使唤，我是白搭，就走走形势就算拉倒，糊弄过这一关去，大伙也就能饶我了，好不好呢？
3: 呵，小伙一听这什么规矩这是？那你是谁？
2: 我叫丁世英，我爹是造袍将军丁德兴，他我爹比我能耐大多了，我给他老人家净丢人现眼了，哎，怎么办呢？心强身子绕，这身体不好不给我争气，
3: 好吧，少要耽误功夫，赶紧动手，
2: 我现在就伸手了，就两三下就行。
3: 呸，
2: 他往枪杆上吐点吐沫，我要扎了。
3: 废话，你就动手吧。
2: 动手了，哎呦，病得我端枪都没有劲儿了。哎，扎，这枪就扎来了。你看这样，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小伙呢，也是上了他的当了，也没使力量，往外一扑了。这下可吃亏不浅呐、啊！丁世英这小子蔫坏，你看着没使劲儿，暗中他可使上劲儿。这条枪离着这小伙不远的时候，冷不丁一较劲儿，哎，这犊牛站杆呲楞，奔前心就下来了。小伙子往一扑棱，没扑棱动，就知道上了当了。心说话，这小子的劲儿比那长帽小不多少，哎呦，我怎么吃这亏？仗着这个人本领高强，赶紧来个甩腿大闪身，右腿把马镫甩了，全凭着左腿挂着镫，这身子一个大拧个，这一枪他走空了。就是这样，把这小伙子吓了一身冷汗，二马一错镫，啪啪。等马再学会来，这个小伙子重新坐稳的可气坏了。我说你这是什么招？ 哎呀，我这是对付招，来来再重来。
3: 这回这小伙可不上当了，舞动花枪大战丁世英也就六七个回合，丁世英一看那一招没好使，有点泄气了，
2: 行行行行，我算白给，败阵走了，
3: 是拨马就跑，败归本队。这回他真累了，
2: 妈，这小子他妈真难对付，看来这本领只在你以上，不在你以下，
3: 是吗？还没等长帽说话，花刀将小纹身于镐就冲出阵前。这于镐好斗，轮场中三挺大砍刀，跟这小伙子一见面，这小伙子这么一看，嗯，这位还行，金盔金甲，蓝脸大红袍，胯下火龙驹，掌中三挺大砍刀，一看这刀都出了号了，跟小门板差不多少。这一报名，哦，于金彪之子于镐，这小伙也听说过，心说这倒是位英雄，我要多加谨慎。花枪对大刀，二人站在一处，书说简短，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正在这么个时候，皇上朱元璋也赶到前队来了，
2: 因为这个大队没走，安营下寨，他知道出了事儿。朱元璋不放心，带着御林兵胡德海、胡德济、胡强来到前面。朱元璋在秀旗之下掌声观瞧，哎呀，一边捻着胡，一边点着头。胡大海就看出来了，朱元璋有爱将癖呀。老四，你合计什么呢？二哥，这小伙子是谁呀？不但相貌惊人，武艺高强，他能跟于皋打这么些回合，看这意思不是一般之人。二哥，最好能把他收降。我都看出来了吗？我也跟你想的一样，但是人家降不降，咱心里头没数。猫儿，趁早你过去，最好能把这小白脸子给他降服，你算立了首功一件。
3: 哎呀，这玩意儿得试试看呐，猫儿他也想个主意。来呀，想收兵罗，让蓝电壳回来。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了。
2: 军中的规矩，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锣声一响，必须得回去。于皋虚晃一招，回归本队。他大刀一背，还有点不服气儿。帽儿，怎么叫我回来了？还没分出输赢。
3: 我你先喘喘气儿啊，换我的班儿了。我要不行，你再过去。
2: 长帽二次到两军阵，扛着个榔头，呲牙直笑。
3: 哎，我小伙子，灭高人有罪，确实有两下子。我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你能不能倒戈投降，保我们皇上当大明的臣子？要弄得叫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跟帽儿太爷在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你看怎么样？
2: 长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个清楚，要叫某投降，你凭什么？
3: 凭什么？凭我掌中的榔头。
2: 好，你要能把我赢了，二句话不说，当时我就倒戈投降。要赢不了我，你命难逃。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本领啊？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再彪，在后套名营列，他是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帮助燕王扫北，立下血汗战功。长帽想收降他，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今天跟田再彪一伸手，禹王神槊对花枪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长帽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哎呀，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田再彪不舍，是催马紧追。长帽一听追上来，把禹王神槊交于单手，正手腾出来，哗啦拽出龟背五爪金龙抓，要胜田再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盘蛇岭前一场大战， 长茂会斗一个无名的小英雄。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在彪。田在彪是山西太原府的人，离着太原府36里地有个田家寨。他们一共是弟兄三人，他大哥叫田在义，二哥叫田在仁，他是老三，小名叫田三儿。要说起这个人练武的经过，不是那么容易的。田在彪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有他们弟兄三人，家里面也是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按个新词儿说，那也是数一方有名的地主，使奴换辈，有不少佃户。他两个哥哥呢，帮着父亲就管理田园，一年忙的是春种秋收，光噼里啪啦打算盘，合计能收入多少钱。这田在彪跟他哥哥不一样，他从小就苦爱武术，使枪弄棒，打拳踢腿，没事老那么蹦的。有时候这个乡村来了练武术的、变戏法的、耍狗熊的，田在彪是非看不可，看完了回到家里头模仿那些动作，是连窜带跳。他这俩哥哥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经常就跟父亲说，爹，这老三也不学正道，你说练那玩意有什么用啊，你好好叫他念点书，把那珠算好好学学，早早晚晚管理咱们家的财产，这才能致富呢。像他这么老蹦的，老花钱，放荡惯了，早晚不就成废人了。但是他父亲对老儿子格外的疼爱，有时候就劝，算了，他还小，他爱蹦就叫他蹦去吧，咱们家有的是钱，也不在乎这一点。这老大老二就不好说什么了。等到后来田在彪到了13、14岁的时候，练得更凶了，有时候把教师就请到家去了，什么神长礼、花枪王，管吃管喝，跟人家学能耐。这些老师当中也有真能耐的，也有骗人的，反正教一阵儿，糊了俩钱就走了。尽管如此，田在彪这能耐是日有所增啊，架不住他真用功啊，日夜的加紧练。到了15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耳亡，老两口子先后都死了，他们家就由大哥、二哥两个人当家了。这回田在彪可受气了，花钱也受限制，行动也受拘束。俩哥哥就命令他非学种地不可，说庄稼人就是指着地吃饭，你练这玩意儿不行，随便花钱不可以，不能把父母用心血攒下的钱叫你给白费了。但是田在彪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主心骨，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到时候把老师请来，该多少钱你给个多少钱。就因为这样，哥三个就产生了不睦。要说一个母亲生的，再管怎么不睦，必定是亲弟兄。但是后来他大哥二哥娶了妻了，有了媳妇了， 这就使弟兄的感情更疏远了。没事俩嫂子给吹风，你这老三这么长，老三那么短，要老这样可不行，给他俩哥哥施加压力。后来俩哥哥架不住枕头风，牙关一咬就决定分家，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请来十几位，把地照房产现钱往这一放，求这些人给分家，按着3-1-31把田在彪给分出来了。哎，田在彪还挺高兴，一想这回我可自由了啊，我也有当家这一天，这些钱不都归我支配吗？其实啊，他叫人赚了，他不知道，分了他40亩地，一所房子，10头牛，2匹马，一挂车，现钱320两。他哥哥比他赚的多得多，他年轻的不知道啊。这回独门独户，独立生活，觉着无拘无束，可美了。把那有名的教师就请来10来个，一天桌上桌下，肉山酒海，跟这些人谈论枪棒。他最喜欢的就是大枪，有个花枪里跟他说的明白，说这个枪这个东西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为什么叫贼呢？那就是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你看这玩意儿最普遍，但是也最难学。要把枪削好了，一般的人不是对手。你看看上古上有几个使大枪出名的，赵云、吕布，他虽然使的是方天画戟，但是跟枪招是一样。白马银枪高斯季、老杨家、老胡家、老岳家，都是以大枪出名。你就在这上好好悟吧。所以田在彪就着了迷了，四外找枪谱，四外请老师，在这枪上就下了狠功夫了。他可不知道，在15-16岁的时候，钱没白花，他这个能耐已经就出众了。但是他架不住这么花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穷文富武，什么意思呢？你看要念书，这玩意花不太多的钱，买管笔多钱，买个砚台，买点墨，买点纸，就是贵也贵不到哪儿去，但是练武练不起。打把单刀多钱，制造一条花枪得多钱，请老师得多钱。所以他这么一折腾啊，就这点财产不到1年就折腾光了，把房子也卖出去了，地也卖出去了，后来落得连饭都吃不上了。田在彪这才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这玩意可厉害。后来厚着脸皮上俩哥哥那儿求帮，打算借俩钱，没想到俩嫂子光把门一关，吃了个闭门羹，连一个铜板都没借出来。田在彪臊的脸腾就红了，心说话可了不得，人情势利古犹今呢，我们是一奶同胞，就这么冷酷无情，看来一个人得长志气。我呀，将来要不过好了，我不回家乡来。他赌着气，把破烂划了划了都卖了，同共才卖了10两银子，从中拿出2两，买了点纸马香客，临走的时候到父母的坟前哭了一场， 心里默默主告：爹娘啊，在天之灵保佑吧，孩儿这次上外头学能耐去了，不学好了我不回来，将来有阔气那一天我回来一定记分。哭完了他走了，说十几岁一个孩子兜里又没多少钱，上哪儿去？田在彪在外头漂流了几天，这一天就到了太原府。他一看真是个好地方，红蓝绿女拥挤不动，车马行人屡屡行行，店面也兴隆，看来这个钱有的是，但是他挣不来呀，干眼热。你说士农工商他会哪一行？后来把田在彪给愁的，这才知道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来可怎么办呢？把田在彪给愁的。这一天一赌气，他也喝了二两酒，抱着脑袋前思后想，研究下一步的出路。后来他想好了，最好能仿个名师，哪怕我给人家端尿盆刷马桶，人家教给我能耐就行，没有师傅我这么瞎撞怎么行。再者一说，我把钱都花到武术上了，也可以说都花在这条枪上了，我要学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岂不前功尽弃？到了现在他还想学能耐，就扫听吧，哪块有高人，谁练枪练得好。最后终于遇上一个好心人，这人给他指点，说离这太原府不远有个周家寨，周家寨有位著名的英雄叫神枪大侠周坤，如果他要能把你收下，你呀福分不浅呐。听说老头岁数不小了，人家不收徒弟，你去试试看吧。田在彪记在心里头，这就赶奔周家寨，摸了摸兜里的钱呢，还剩一两多。到了点心铺，买了四样点心，拎着赶奔周坤的家。感情周坤他们家也不怎么出色，平常的一个院套，黑门楼。田在彪到这梆梆梆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年轻的小孩把门给开开了，看了看田在彪，找谁呀、啊、你？请问，周老侠客是住在这儿吗？他的官印叫周坤。把门这小伙看看他，你跟老侠客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是初次来，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麻烦您给送个信儿，这我给烧的点心忘了一地。这把门的小伙一笑，嘿嘿，我这礼物你拿回去啊，我们老爷子根本就不会武术，那都是谣传，他根本就不收徒弟，你请回请回吧，在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咣当，门关上了。哎呀，田在彪好像冷水浇头一般，心说这是假的是真的？那个介绍我的人说的可真是铁证如山呐、啊！而况且我过去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难道说人家真不收徒弟？这希望可全破灭了。田在彪拎着点心就在人家门口转，一直转到天黑，连口饭都没吃，就坐在台阶上。 心说我进不去门，横你要出来的时候，出来我跪下就叫老师，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在这坐了一夜，到了第二天门开了，出来一个人拿着笤帚扫外头，就接光接光，你在这儿坐着。他一看这个人有个40多岁，二次跟人家哀求，我这位大哥您辛苦辛苦，

就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人家确实是不爱收徒弟。我呀，为了表示这颗诚心，我破耙子还吊上了，就不走了。他又在这过了一夜，到了第三天头上，没吃东西，受得了，索性他就往门前一跪，把这几包点心往台阶上一摆，他不走了。惹的那些过路的行人都围着看，我说这怎么回事，谁知道这也不是庙，跑这上什么供，可说呢，一个个指手画脚，围着不少人。到了下午，天还不作美，烟云密布，嘎啦一个雷，雨下开，把田代彪浇得跟水鸡一样。就是这样，他也没起来，心说心诚则灵，我看看你能不能收我，要不我就跪个钉遭木烂。当雨过天晴，又到了第二天了，天代表肚内无食，叫雨这么一击，就病倒在门前，躺那会儿是不省人事。后来有人就给里边周坤周老英雄送了信儿。其实周坤呢，听着报告说有个小伙拎着点心要拜他为师，像这种事情一年周坤不定遇上多少回。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呢？没有称心如意的，有很多人花了不少钱，老英雄也费了不少心血，结果一事无成。打那么以后，他就立志不收徒弟。但是一听这个小伙两三天没走，又听说下雨的时候他一直在外头跪着，而且病倒在门前，周老侠是深受感动啊。哎呀，要这么说这个孩子心是真诚啊。周坤赶紧带着人来到门前，一看一个小伙躺在泥泞的水里头，心里头怪疼的慌，命人把田代彪抬到屋去，把湿衣服给他扒掉，用宣腾腾的被子给他盖上，又给他吃了点药。后来田代彪这才明白过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周老侠命厨房给他做了点挂面，里头卧了几个鸡蛋，滴着点香油，嘿，这个香啊！田代彪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了，一口气吃了四碗，后来吃的是满头大汗，容光焕发，他也没别的病，就是饿的，这才下地给周老侠磕头。老侠拉住他的手仔细看看，哎呀，一瞅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五官端正，讨人喜欢，问他从哪儿来的。田代彪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他不会说瞎话，竟是大实话，怎么分的家，怎么来拜老师，怎么怎么的经过。等说完了，周老侠更受感动，孩子，你想要拜我为师，你能下得了那个苦心吗？下得了。你能喝得出去，活得出去，好吧，世上不管什么事儿，要活不出自己去，要心疼自己，那是半途而废啊。咱们试试看啊，现在你先不算我徒弟，如果你学好了咱们另讲，学不好我打发你回家，好吧。打这么以后，田德彪住到这儿，敢这一练能耐，

0: 神枪大侠周坤就吃了一惊，
1: 哎呀，这孩子有能耐呀！
0: 这条枪练的上崩下砸，里里外滑，神出鬼没呀！啪啪啪，挂定风声，抬胳膊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周坤就问他：“你这能耐跟谁学的？”杂巴凑，这个也教我两招，那个也教我两招，我把这些招都串在一块儿了，才练成这个样子。好，好孩子，这要学起来你就省劲儿了，你这基础砸得好。日久天长，周坤这一品，心里高兴了，一看这田德彪啊，有出息。咱比如说，老头口渴了，刚一瞅这壶，田代彪把水沏来了。周坤有时候一打哈欠要睡觉，田代彪事先把被褥给捂好了。老头出去，他必定搀扶，而且出于至诚，不是故意做作。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周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吉林省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成为延边州获此殊荣的2家企业之一；珲春市春化镇学校云校牵线数智赋能，边疆课堂焕新活力。日前，在2026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上，发布了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吉林省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成为延边州获此殊荣的2家企业之一。
1: 近年来，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立足文化特色，深度挖掘朝鲜族民俗文化、红色历史文化、边疆戍边文化资源，持续升级房川景区基础设施，开发运营房川民俗村、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等特色项目，打造民俗体验游、红色记忆游、边疆研学游等文旅品牌，构建起景区带乡村、乡村促景区的融合发展新格局。同时积极创新文旅业态，推出珲龙春谷文旅 IP 与春游好物文创品牌，设计生产系列特色文创产品，多项作品荣获省级文创大赛奖项，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全域推广，不断提升房川景区知名度与影响力，带动周边乡村民宿、农家乐、特色手工艺品等产业蓬勃发展，实现文旅引流、产业变现的良性循环，为边疆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优化产品供给，完善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边境文旅目的地，为珲春、延边乃至吉林省文化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0: 地处中俄交界的珲春市春化镇，群山环抱，曾因地理位置偏远，面临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学模式相对传统的发展瓶颈。如今，随着吉林云校智慧教育平台的试运行，这座边疆小镇的学校正乘着教育数字化的东风，打破时空壁垒，将省城名校的优质课堂与前沿教法请进寻常教室，以数智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让每一位乡村学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作为吉林省教育厅统筹建设的智慧教育核心工程，吉林云校于今年3月试运行。平台汇聚了东北师大附中等全省20余所顶尖中小学的名师资源与精品课程，为全省师生搭建起了覆盖全学段、全学科的数字化资源宝库。春化镇学校抢抓教育数字化机遇，完成平台注册、设备调试与应用培训，实现了吉林云校在课堂教学、课后研修、自主学习等场景的常态化应用。
2: 现在通过吉林云校，我们的学生和长城的孩子同上一节课、同练一道题、同评一分卷，真正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同频共振。在课堂上，我们春化学校的教师与长春名师通过双师课堂模式协同教学，屏幕两端师生实时互动，问答流畅，优质的教学内容与新颖的授课形式，极大地激发了边疆学生学习兴趣与课堂参与度。
0: 依托吉林云校强大支撑，春化镇学校深化创新实施四维支持主题项目式教学，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备课、授课、评价全过程，借助高清直播与实时交互技术，乡村教师零距离观摩名师教学设计、课堂把控与教法艺术，快速提升专业素养。同时利用平台丰富多媒体资源、虚拟实验、互动习题、 AI 辅助教学系统，实时捕捉学生课堂反馈，分析知识薄弱点，为教师提供精准的学情数据，实现因材施教与个性化辅导。
3: 学习层面，吉林云校的使用让学生拥有了随身名师，课后学生可以通过云校平台反复观看课堂回放，自主选择微课预习复习，完成智能作业，并且获取及时的批改与解析。这种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学习环境， 有效弥补了我们乡镇学校学生课后辅导资源不足的短板，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4: 有了随身云师，我们不再被固定的课堂地点和作息时间所束缚，学习变得更加灵活自由。我们既能拥有更充足的休息时间和玩乐时间，也能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想学就学。
0: 从黑板粉笔到智慧大屏，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匮乏到云端共享，春化镇学校的蜕变是吉林省推进教育数字化、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未来，春化镇学校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融合实践，不断探索数字课堂的创新模式与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数字红利充分惠及每一位边疆学子，为乡村教育振兴贡献坚实力量。谐音寓意我爱你的5月20号、5月21号向来是新人追捧的结婚登记热门日期。记者从珲春市民政局了解到，为积极回应群众婚恋登记美好期盼，婚姻登记处设立了特色巡回登记点，推出预约登记、集体颁证、延时办证等系列特色服务，全流程为新人幸福加码，让浪漫佳期更有温度。为应对登记高峰，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前开通线上预约通道，引导新人通过集市办 APP 等平台错峰预约，避免扎堆办理。5月20号、5月21号工作人员提前上岗，5间轮岗，延长服务时间，压缩办理时长，杜绝群众排队久、跑空折返等问题，用高效服务守护新人的幸福时刻。在优化基础办证服务的同时，婚姻登记处还积极践行婚姻登记加文商旅融合发展理念，在民族花园国际酒店设立婚姻登记巡回点，精心打造沉浸式浪漫婚恋服务场景，古香古色的朝鲜族建筑与庭院相映成趣，现场设置的浪漫打卡区氛围感拉满，让新人在童话般的环境中开启幸福婚姻生活。现场还开展了婚前辅导、中朝双语集体颁证、结婚誓词宣读等活动，既传递了文明婚恋新风，也为新人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5: 我们觉得这个日子比较特殊，我们以后希望每一次过520的时候都会想起来今天，气氛氛围非常好，我们非常开心。
0: 连日来，珲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以提升交通规范化水平为抓手，周密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出租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切实提升出租车行业文明形象。
1: 行动中，联合执法组合理分工、密切协作，在市区多处路段设置临时卡点，交通部门重点检查出租车违法停车、随意变道、不系安全带、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运管部门则重点检查出租车经营过程中不使用计价器、强行拼客、驾驶员无营运资质等违法行为。同时，联合执法组还通过劝导提示与执法查纠相结合方式，向出租车驾驶人普及相关法律法规，不

0: 段提高营运车辆服务质量，树立良好行业形象，确保乘客出行安全舒心。
1: 珲春市戍边岁月，青春在边疆，歌声传四方主题歌咏大赛半决赛近日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戍边峡新农人电商创业联盟总部举行。
0: 半决赛现场，来自珲春市的37名青年干部同台竞技，所选曲目涵盖红色经典、青春励志等类型，既饱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也抒发了扎根珲春、履职尽责、奉献青春的真挚情怀，生动诠释了青年干部投身边疆、服务边疆的责任与担当。据了解，大赛以唱响青春主旋律、传递边疆正能量为导向，紧扣爱党爱国、青春奋斗、扎根基层、奉献担当核心主题，为全市35周岁及以下青年干部搭建展示才华、交流互动、凝聚力量的优质平台，用嘹亮歌声展现青年干部昂扬向上、扎根边疆的精神风貌。
2: 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印发。近日，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切实保障流动儿童合法权益。这份索引相当于一本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的实用手册，明确了相关部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同时让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可享受的服务项目和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在彪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赵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在彪为顶门大弟子。以前收那些那都不算，等正式师徒的关系建立了，这师徒爷俩是二五更的功夫吊在一块儿，教的真教，学的真教。周坤把毕生的心血、大枪的门路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他，交给他一套花枪，一共8864路，记大枪里的精华，既有霸王的一字摔枪式，也有罗家枪、江家枪、高家枪，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要不怎么说田子彪能耐那么大呢？除了交给枪之外，又交给他兵书、战策、攻杀战手这些兵书。打这么以后，田在彪不但知识丰富了，武艺也长了能为了。可是美景不长，后来老恩师一病而亡，没把田在彪哭死，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走哪哪方人，好容易遇上个师傅，正在学功夫的时候，老师舍我而去呀。那我的后半生可怎么办呢？他给老师的丧事处理完了，老师不在，还在人家待着什么劲儿？后来离开周家寨，又在江湖上流浪。有一次，他路过一座山，这座山叫盘蛇岭。这座大山这个大呀，山上有一位寨主，花花太岁，名叫李斌。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手下聚众有1000多人。看田代彪骑了匹马，穿的不错，这李斌就起了歹心了，领着喽啰兵在半路劫道，让田代彪一枪刺死于马下。喽啰兵呼啦超全跪下了，全拥护他当寨主。田在彪一想，反正我也没有犯门，你说我能上哪儿去，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得了，先在这儿忍几天吧，慢慢再说。田在彪同意了，这才当了盘蛇岭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但是他当寨主跟花花太岁李斌截然不同。田在彪告诉你，咱们这座山要公买公卖，贫寒之人路过咱这座山，没有饭咱管饭，没有钱咱给穿资路费。凡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之徒要路过咱这座山，咱是绝不留情。经过田在彪在盘蛇岭2年的整顿，面貌一新，喽啰兵都成了义兵了，附近的老百姓都挺拥护，到时候主动送粮送米支持这位公道大王。后来元顺帝 在这路过逃跑，许给田代彪许多好处，说你要能保元朝，封你将军之职。哎呀，田代彪合计了合计，心说我能保元人吗？不能，但是不保元人势力没人家大。当时他考虑之后就假意应允，说我看看元顺帝过去了，打这么以后每逢年节都给他送柴米金银，供给他军用的一切，其目的就是想拉拢他。田代彪看得挺真，心说我先试试，如果明营都是英雄，而且做的比元人强得多，那我就保大明，如果大明还不如元人，那索性我就保元顺帝。他是脚踩两只船呐、啊。这一次元顺帝请他主接明兵，凡是明朝来的元兵全给挡住。田代彪也受命了，你别看表面上他答应，心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是我投降的机会，如果明营都是英雄好汉能收留我，我把盘蛇岭就献出来，如果不能收留我，干脆我就保了大元去。他抱着这种心在两军阵前大战长茂，田代彪把所学的能耐全抖了出来，要不怎么于狗也没把他赢了呢？咱们书接着上文，长茂想收降他，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今天跟田代彪一伸手，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禹王神槊对花枪，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长茂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田代彪鼻洼鬓角也淌了汗，两个人连衬甲袍全都湿透了。二马汤翻跟走马灯相仿，两边的人全都看呆了。朱元璋在马上坐着，拔脖往前看，啊，好，好，既赞成长茂，又赞成田代彪。哎呀！这员虎将我要能收下，这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两湖的海众人都这么想着。120个回合过去了，长茂还没有取上，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哎呀，心说话打帽他爷出世以来还没费过这么大劲，看来凭着禹王神槊万难取胜。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龟背五爪金龙抓，哎，对，我怎么聪明反被聪明误，把这个忘了，干脆我拔个大三儿得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田代彪不舍是催马紧追，长茂人往前边拜，耳往后边听，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听追上来，就见长茂一抖了手，这9斤12两重的大飞抓顺着肩头就扔出去了，哗啦啦，长茂连看都甭看， 这回可抓个稳的，他这脚就抓住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五个爪抓的噔噔的。不过长毛有点纳闷，怎么田在彪这脑袋发钢印儿，这脑袋怎么硬？怎么回事？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个田在彪也有赢人的东西，他善使电光锤。你看这小伙子也有暗器护身，他斜背这个兜子里边装这电光锤也是9斤12两，用混铁凝钢制造的，外边用银水走了16遍，轻易他也不使用，因为他看见长帽实在是难对付，所以在追长帽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扔出去了，哪知道飞抓正好抓到电光锤上，要不怎么发钢印儿？长毛往怀里的一拽，你问啥呀吧你？田在彪也往怀里拽，你给我撒手了你！等长毛把马皮驳回来一看，这才真相大白。哎呦，田老太！怪不没抓动，但是这飞抓把电光锤抓住就入了死扣了。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两个人谁劲儿大了，谁要占了上风就能把谁给拉过来，但是两个人能让步吗？长帽也豁出去了，田在彪也玩命了，抓住这链子拼命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你撒手，你他娘的撒手。两匹战马把这铁链子绷得噔噔紧，就在战场上打个圈儿，拽半天谁也没拽过谁。后来长帽急了，一掉个后脊背对着田在彪，把这链子缠在禹王神顺的杆上，把链子往肩头上一背，扣住马的铁骨梁，往下一哈腰，双脚点灯，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要想胜田在彪。田在彪也不傻，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到身上，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扣住铁锅梁，双脚点灯，紧紧的带马往前走。哎呦，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呀，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拽来拽去，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哭哭这一摔下来，链子这劲儿就破了，飞抓也撒开了。再看两个人卷不卷吧，把暗器带起来，在部下就伸了手，兵刃也不要了。田在彪是抡拳就打，长帽是飞脚就踢，两个人抱在一起，这回打的是更热闹，翻上翻下。一会儿长帽骑住田在彪，一会儿田在彪又把长帽压在底下。胡大海一看不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短兵相接了，看这意思要不把那头给整死他们不能罢休啊。跟朱元璋一商量，老四咱不能看热闹，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什么叫人多势众啊，这是把他抓住是上策，干脆把姓田的逮住就得了。朱元璋点头答应，命令于镐、丁世英、朱穆英 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去，过来七手八脚把田子彪给摁住了。这田子彪能力再大，胡了长帽都够他呛，再加上这些人他哪能架得住呢？就把田子彪是生擒活拿。这田子彪不服气儿啊，连跺脚再晃脑袋，呸，我不服，我不服。朱元璋啊，你们明营算什么英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我置于死地，我也不犯你们。朱元璋太喜欢他了，亲自从马上跳下来，来到田在彪的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亲自过来给田在彪的绑绳解开。朱元璋躬身施礼呀，小将军，哎呀，你真是难得的人才，朕非常喜欢，方才多有得罪，这厢赔礼了。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这倒出乎田在彪的意料之外。那叫皇上，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给你行礼，你想什么来的？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有爱将之癖，把田在彪闹愣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长茂也过来了，哎，小白脸子，不打不交啊！行行行，你真有两下子，茂铁算服了你了。方才多有得罪，我小白脸原谅我吧。长茂也躬身施礼，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田在彪叫着脸一红，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说个难听的话，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寨主吗？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把明营打伤了不少人，要按理说叫人家抓住，就得将我开刀问斩，粉身碎骨，人家没这么办。连皇上带无敌将军都给我赔礼认错，这就是往我脸上贴金呐、啊！我别弄个不识抬举，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成什么了？这小伙也够聪明的。田在彪想罢，撩衣跪倒，蹦蹦磕头，吾皇万岁，草民身该万死，蒙万岁不弃，我这厢赔礼了。常将军，我向你也赔个不是吧。朱元璋喜出望外，伸双手相搀，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了，把外边的龙袍脱掉，披到田在彪的身上，亲口加封田在彪为龙凤大将军之职，又加封前不正印副先行官。朱元璋这一封啊，没有不服他。田在彪觉得惭愧，挨个的都给赔了礼，大家是言归于好。田在彪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为什么在这主接民兵，经过都说了。朱元璋点了点头，说人呐，总是有一番曲折的道路，哪有一帆风顺的。既然将军弃暗投明，乐意帮着明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以往的事是一笔勾销。田在彪说我山上还有1000多人呢，朱元璋愿意招降，凡是来者一律欢迎。田在彪跟长茂回到盘蛇岭，把大脚头目找来一说，谁不乐意？谁乐意占山为王当贼呀？要到了明营那边，身为正式的军队。

不欢喜，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可是个好事儿。尤其是北赶大员正在用人之时，但是军士也多个心眼儿，心说他跟长帽打的那么凶，现在是不错，早晚这年轻人要记仇，这事儿可不好办。他提议让长帽跟田代彪两个人结拜，成为金兰之好，干脆就拜把子就得了，以免日后出现麻烦。长帽一听是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好军师，你正说了我的心里话了。田代彪也乐意，等举行结盟议事的时候，这朱穆英、丁世英那脸皮比谁都厚，两个人非要凑一份不可，要我们的啊，冷败可不行。大伙也乐了，后来连鱼稿也算上，这小哥五个是冲北磕头，按岁数这么一排，哎，长帽还老大，田代彪是老嘎的，在那个年代那讲究磕头三次入祖坟呢。你看这柱香就烧完了，比平常的感情又亲近的多得多。长帽跟田代彪是形影不离，两人这个感情越处越厚。那到白羊关不是为别的，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那还有好几万人呢，怎么去救去呢？还没等研究正题呢，有人进来报告，启奏陛下和军师，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